师傅啊，得给你拾掇拾掇。战霸喊一听，怎么个拾掇法啊？你等着，女老道就在自己庙后边支起一只大锅来，熬一锅黑漆，里边还不知道搁了什么胶了，黏得乎的，熬了整整一个过午，把这漆熬好了，给战霸海打脑袋上边往下刷，身上全刷了，把这脚都刷上。再看战霸海，这好了，原来是白脸啊，现在刷成黑人了。这也是女道士的一种绝功，易容之术。前文书咱说过，战金凤被他师父普贤道长用一种药水把脸给染成红色了。那个普贤道姑就是这个女老道普清道姑的亲师弟，虽然他们都是女人，但是门户里一论起来是师兄和师弟这么称呼。他们这个门户对易容之术是特别有研究，现在这女道士普清就给战霸海改变成了一个黑人。霸海对着镜子一照，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如果说身上还有原来的那么一点模样，就这两只眼睛，这个眼光没变，别的地点那可真是判若二人。第二天他这身上全都干好了，女道士这才又告诉他，现在我领着你到后山去见那位冰山怪叟武汉，你可千千万万记着，不许多话。我怎么跟他说你就在旁边怎么听，因为这个冰山怪叟他性格特别古怪，稍有差池咱们就学不来人家的办法。是是是，师父我都听你的。女道士普清就又跟战霸海仔细地介绍了一下冰山怪叟武害七人，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咱们怎么才能投其所好。说过去鲁亥他跟他的师哥天外老人在一起都隐居在天山，他们习练武术，可就在前几年不愿意在天山待了，赶到此处在古山关隐居。刚来的时候他一看女老道在这出家，他就撵女老道走。普清看着他也不想跟他翻脸，就与他解释说，我在这出家许多年了，我在这儿熟悉了，我不愿意搬走，你看这么大个山也碍不着你什么事。听他这么一说，鲁亥当时讲说，既然如此，我可告诉你，我在这后山隐居，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后山有我这么个人，你要跟别人说了，有人要来防我或者来打扰我，可别说我埋怨你，我跟你翻脸。就这样冰山怪叟鲁亥才在这后山住下。那么几年一过去，他俩经常见面，处熟了，普清就管他叫师兄，这鲁亥就管他叫师弟，两个人相互间还挺客气。现在普清就带着战霸海来到了后山，到鲁亥的住所，抬头一看，就在后山坡上有一间竹子搭成的那么个简陋的房舍，两间小房，没有院落，但这个地方周围都是树木，也不必要有什么院落。他俩往这小房子一来，里边就有人答话，是普清师弟吧，无量佛，我打扰师兄。里边听到了，
帘子板一挑，走出来冰山怪叟鲁汉。战霸海一看，哎呀，不怪这位叫怪叟啊，是真怪。不用说别的方面，就他这个长相就怪。这位长得是细长细长的，你看战霸海有九指的个头，但是他长得匀称啊。这个冰山怪叟也有九指个，他像个馅黄瓜似的。再看他这个脑袋，一根头发都没有，不是剃下去的，而是不长头发，锃明瓦亮，像个葫芦瓢一样。眉毛胡子几乎都掉没了，肿眼泡，两只黄眼睛，三葫芦头不小，往外鼓鼓着，双臂细长，向下一垂都能过膝盖，那两条腿那是麻杆长腿，似乎用脚轻轻一踹就能把它给踹折了。像这样的人，如果你要不事先知道是冰山怪叟武术大家，那谁都想不到他能身怀绝技。普青跟他施一礼，然后回转身，用手一指战霸海：“山人儿，你过来，给这位老人家施礼。”战霸海赶紧过来，给鲁亥施了一礼。鲁亥皱皱眉，显得有点不耐烦，因为每次普青到后边来都是一个人来，怎么现在领了一个人呢？一看战霸海，呵，长这黑呀、啊，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发光，自己还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黑人呢。他上一眼下一眼看了战霸海识了眼，这才转身进屋。普青给战霸海丢个眼色，也随着进来了。他们来到屋中，屋里边就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还就是冰山怪叟给普青准备的，多一把都没有。现在战霸海垂手侍立在普青的身后，这怪叟鲁亥把肿眼皮往上一翻了：“师弟，我看你今日来有什么事吧？不瞒师兄说，这个山人儿是7年前我在山里边啊发现的一个要死的病孩子，他是奄奄一息，我挺可怜他呀。出家人也是以方便为本，善念为门，我就将他抱到我的庙中，给他吃药医治，他就缓过来了。在我庙里边啊，一晃这就有7年了，做一些零散杂活。可是就近一年，我发现他长得挺魁梧彪悍，我就想收他为弟子，教传他艺业，但是我怕我眼光不准，我想让师兄您来看一看他这个人是不是这块料。如果是这块料，那我就教，他要不是这块料，我还真不能教。哦，鲁亥一听高兴了，原来这普青要教徒弟还事先领自己这儿来，让给品定品定，就说明女老道对自己那是很敬重啊。他上下打量打量战霸海，这叫山人，山里长的人嘛，就叫山人了。他拿手就一搭战霸海的肩膀，清教内功往下那么一压，虽然说他没有用出10成的力，可是这力气也不小了。向下的一压，战霸海就感觉到有一股力道奔自己催来，他赶紧向上一挺，哎呦！鲁亥当时把手收回来，面露喜色，好。他回过头看着普青：“师弟啊，你挺有眼光啊，你要收的这个山人儿，他真是这块料，
更鼓不错呀、啊。刚才我这么一按他，

连晃都没晃。我有个徒侄叫野人熊，当初我师哥要收野人熊为徒弟的时候，我就看着这小子腿挺大，想试试他的功力根底，我就拿手压了他一下，当时把我徒侄压得直晃的。可是这山人现在连晃都没晃，你收吧，你好好教，你要是真教好了，以后他比我那个徒侄野人熊还要有出息。听他这么一说，詹八海的心蹦蹦直蹦，心想我现在赶到这儿来就是要跟你学，回头好打那你徒侄去。嗯，冲你这么一说，就即使我不见得比野人熊强，可我也不比他次，我要再学了他的棒法，我肯定有把握取胜。詹八海就有点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可他回头一看蒲青，蒲青暗暗地拿眼睛在瞪他，怕他露出来破绽。蒲青冲着鲁亥师一礼，无量佛，师兄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就不会在他身上白费心血，即使这样我就领他走了，告辞。领着詹八海出了这个竹屋子，回到前山庙宇。詹八海一看，师父，您不说领我去跟他学棒术吗？你怎么把我领回来呢？八海呀，你呀还是年轻，头脑简单，你想想，师父跟人家没太大交情，你学人家棒术还要打人家徒侄，人家能轻而易举的就教你棒法吗？我给你起了个假名叫山人，让他看看你，这是第一步。下边师父都想好了，只要按师父我的方法来，他一定会教穿你棒法。师父，那您说说，什么方法吧，我听您的。今天晚上咱就在庙宇的后院，我练功那个场子，我教你武术。我教你的时候我就往错了教，那么你呢就往错了学。我认真教你认真学，我怎么教你怎么学，不管我怎么教的错，你就瞪眼珠子一招一式的练，如果师父猜想不差，白日里冰山怪手用手试了一下你呀，他肯定对你就注意，他就当个事儿，晚上他得来，他得暗中观看，他一看师父我教的不对，你学的笨，他心里就着急。可是着急他也不能露头，这一夜就算过去了，明天晚上师父还往错了教，你还往错了学，他还得来看。那么第三天咱们依然这么教，鲁亥再在暗中看，他就急得就受不了了。练武人要真要见着一块好料啊，都愿意好好的雕琢，他一看师父我教的不对，他就可能出来指点你，他只要一指点你，你就就事跟他学。你明白师父的意思了吗？詹八海差点没乐出声来，心想都说出家人不打妄语，我一看我这师父他撒谎插圈弄套比谁都高啊，不过为了学人家的棒法，那就得按这个来。好好好，那么那咱从今天晚上就开始教，开始学吧。妥。吃罢晚饭定更以后，女老道告诉弟子就在后院点上几个灯笼，他教詹八海的武功。詹八海装的那个样子就好像是个笨蛋，根本就不会招数似的，女老道指点他怎么练怎么学。詹八海一看，这果然教那招笨，要这么教的话呀，也别说教一个月两个月，教五十年一百年也打不过野人熊。可是他呲着牙咧着嘴瞪眼珠子学习这招数，

0: 无害，真来了。
1: 扒着墙头，露着个脑袋边儿，两眼闪亮，向内观看。鲁亥今天晚上躺在床上想休息，一闭眼，这山人就在眼前闪现。哎呀，这黑脸膛，这黑胳膊，这小子长得结结实实的。最让人得意的就拿手一搭肩膀，没按倒。哎呀，这小子嘛，真是这块料。想来想去，他睡不着了，一想，这个女老道教没教他武术，我去看看。就这样，他来到庙外，偷着看，还不想让人知道。但是一看教这招，他那心里边果然着急。哎呀，要说这女老道也有一号清风女昆仑普清，说得出去，但是她怎么不会教徒弟呢？她教这个招，你教来教去不把人教废了吗？又一下，他的徒弟，这也不是我徒弟，咱们呢不管这事儿。瞧了一会儿，他走了。第二天晚上还当回事儿，又来了。再一看普清教弟子，气得他呀喘不上来气儿。你看，明明那么提气不对，他怎么那么提气？那个招那么学，他打不了人呢。哎呀，把这鲁亥看得泄气了，一直看到半夜，他不忍再看下去了，回到他的后山。第三天晚上决定不来了，不看，因为啥？看了生气。但是躺到第二更天，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心想大概这天晚上他调教弟子就不能那么调教了，他应该有所改进。可是到这一看，气得鲁亥眼皮直翻了，噌，他跳进来了，住手，别教了。清风女昆仑普清，那也只是事先盘算，他头夜能怎么样啊？第二夜能怎么样啊？第三天晚上他可能忍不住啊，那也是猜测呀、哎，心里没底。现在一看鲁亥跳进来了，内心高兴，可是他故作惊讶：“啊，师兄，这么晚了，您来了，有什么事情吗？”“别，先别教了。”战霸海看着这鲁亥，瞧着普清，歇会儿还得说我这师父，我这师父就算计到鲁亥的骨子里了。那么鲁亥现在跳进来，他能教我武术吗？我别吱声，我就在这傻瞧着。鲁亥用手一指战霸海，跟普清说：“师弟，没有你这么教徒弟的。这孩子呀，是天下少有的一块好料。你说你要这么教的话，你不误人子弟吗？那您说我怎么教？你应该正经八百的教。你当初怎么学武术来的？你是这么学的吗？”“师兄，一个门户教弟子有不同的方法，我们门就这么教。现在他刚刚的学的有点顺手了，我教的也比较随意了，请您别打扰，您还是回后山歇息，我得接着教。”“ 不行，师弟，你要不把他领到我那让我看，你爱怎么教怎么教。你让我看一眼，我说行，你这才教的。我当时要说不行，你可能还就不教，我这也算一个伯乐呀。你说我看着行的孩子你给教毁了，我看不下眼。师弟呀、啊，这么办，咱俩商量商量，这个徒弟你给我，我收他为徒弟。我走遍了许多地点，真想找一个好坯子，他没有啊。现在我就相中他了，我呢还真不惹人之美，说我收他，他还管你叫师父，算咱俩的，你看行不？”“哎呀，师兄啊，凭你冰山怪手的名头，你那武学，你在哪儿收不着好徒弟？你说好不容易我想收个弟子，我要把我本门的这种东西传授给他，让他继承我清风。

河池的绝技。你要一教他的话，就算得光我叫师傅，但是我这个门户就没传人了。还望师兄您不要强人所难呐。鲁嗨一听，这脸唰就沉下来了。普清，我告诉你，因为咱俩前后山住着这好几年了，我现在可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现在我明告诉你，这个山人他就是我徒弟，就不是你徒弟了。你是给我也得给我，不给我也得给我。如果你要再说不同意，可别说我翻脸无情。啪，一伸手把战霸海胳膊就拉住了。徒儿，随师傅走。师兄，你给我站住。鲁汉一瞪眼，那两只老眼唰就一冒寒光。蒲青一看，这出戏演到这儿得了，我要再往前拦呢，说不定啊他就给我来一下子的，我俩真翻了脸呢，还就真不好了。蒲青是故作着急，眼瞧着战霸海让鲁汉给拉走了。鲁汉把战霸海领到自己后山的屋中，他往椅子这儿一坐。山人，来来来，你给为师磕头。老人家，你看我这么笨，能学好武术吗？孩子，你要都学不出来，那天下还有能学出来的吗？现在我教你就一个想法，起码你也得比你那个师哥野人熊强，我得让你师大爷天外老瞧一瞧，我教的徒弟就是高。战霸海一听，好，我就为打野人熊。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冰山怪走武害，把战霸海抢来了，收为自己的门徒弟子。其实他哪知道啊，这是普清道姑和战霸海二人设下的一个

0: 圈套，不然的话怕他不交战霸海棒书。那当然他不知道这是战霸海，他以为啊这真是女老道捡来的一个山人呢。他把战霸海领到自己后山的竹屋，他往那儿一坐，告诉战霸海：“山人儿，给师傅我磕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师傅，你就是我徒弟，我要好好的教传你，一夜将你调教出来，扬名天下。”战霸海规规矩矩跪下磕了三个头。好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本来你认普清为师，我就不想掠人之美把你再弄到我这儿来，可是我暗中一看他教你那个东西都不行，就像你这块好料好好雕刻上，天下少有。论你这身材，你有九尺出头，膀大腰圆，你有力气，所以师父我要教你棒术，你得使棒。战霸海一听，嘿，还没等说我要跟他学棒术呢，这老头自己说出来了，这是太好了。战霸海掩饰住喜悦的心情，他不动声色地看着鲁海。师父，那您说我跟您学棒术，我能学会吗？嗨，你聪明啊，师父我还会教，怎么也能学会。来来来，现在就教。天亮以后，他开始教战霸海武术。鲁亥找了一根棍子当成棒，他比划着招数。战霸海一学，把鲁亥乐坏了。
1: 哎呦，我这徒弟可太聪明了，我就给他这么一讲解，他就明白我这招为什么这么使。本来想啊，就这么一讲，得讲个十天半来月，他可能才开窍。还真没想到，就这么一点他，他就明白。你说还得说我这眼光准呢，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练武术的天才呀。
0: 鲁亥他不知道，战霸海自幼练武术，主要就练棒。他这么一点拨，战霸海如果要再听不明白，那不太笨了吗？
1: 可鲁亥这一高兴不打紧，把自己一套冰山棒术传授给战霸海。
0: 本来想一天教一招，一百来式教个几个月，棒招就能学全。可哪想到啊，一天教十招都不够教，
1: 教一而会十，触类旁通。
0: 鲁亥乐得这嘴就闭不上了，
1: 嘿嘿，冲这样不用学多长时间，就比我那徒侄野人熊都不低。我让他到两军阵前和野人熊在一起并肩作战，什么清廷的将官，哪个人物都不会是他二人的对手，我这徒弟就会一举成名。
0: 眨眼间他教传棒术过了一个月，战霸海把学来的棒术是熟烂于胸，的确感觉到冰山棒法是有独到之处，和自己原来的那个五行棒术截然不同。在这一段时间里，普清也时不时的过来看一看，鲁亥还老撵他，怕把这山人啊让他弄走了。哎，普清还显得有些不高兴，那他好好好，我走我走，哎，服然几句他走了。这一天鲁亥跟战霸海说：“山人儿，要说现在你学的棒术学的差不多了，师傅我告诉你，你师哥野人熊那棒术就是我教的，但是我教他的时候我还留了十二手。”战霸海一听啊，师傅，那么您教我留了几手啊？
1: 别问，
0: 留几手师傅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反正你学的比你师哥那个多。按师傅我的打算，我得把你调教出来从各个方面都出众的人才。你像轻功啊，什么内气功啊，软功啊等等，我都得教你。但是要教你穿高蹦矮、抖身上房，你还得学个一年两载的。你要把我刚才说这些都学去，就得十年八载的。但现在天下大乱，乱世出英雄的时候，我不跟你说了吗？吴三桂是自立为皇上，你的大师哥野人雄他是他的三军总先锋，现在的屯兵长江，把守着洞庭湖，你应该趁此时机赶到军前去报号，你得先成名。凭你的办法已经没有对手了，等以后打完仗了也成名了，你回来师傅我再慢慢教你穿高蹦矮和别的功夫。战霸海点头称是，谢谢师恩，但是他心里想，这房我一飞身就能上去，可是我装是笨汉什么都不会来跟你学，我原来的能耐我还不能露，所以说你说什么我就点头答应什么。就见这老鲁害眉头一展，山人啊，你棒术虽然学去了，可是你缺家伙事儿。师傅教你武术的时候可以随便拿根木头教你，你真的要往山下一去，到了两军阵前，你得有应手的家伙事儿。师傅，我早为你打算好了一条宝棒，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小子叫活阎王战霸海？战霸海一听，这心突的一下子，心的话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这来了？要说起战霸海来，你不能知道，你过去就搁山里待着，你哪能知道有个活阎王呢？要说起战霸海来，他跟你师哥野人雄本来是一头的，但是他反了，投奔了清营。有一次两军阵前作战呢，你师哥就把他抓住了，他有一条棒叫五行棒，就落到了你师哥的手中。要说起那条五行棒来，那是一条宝棒，现在我就给你师哥写信，让你师哥派人把那棒送来，咱们再拿着那个棒再练一阵，你把那条棒练得纯熟了，你就下山去找你的师哥，你看怎样？战霸海听到这儿了，这心都要蹦到嗓子眼儿这来了。师傅，您为我打算的太周到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哎，你是我徒弟，我是你师傅，师徒如父子，你成名了师傅就高兴，我还图些什么呢？我不就图些你出息吗？好了，好好在庙上练功，把教你的棒再熟练熟练，我这就写信。他写一封信交到前山普清手里，请普清派人把这封信再送到两军阵前去。普清把这信打开一看，哦，原来是鲁亥为战霸海要棒，他当然高兴啊，赶紧派手下的一个道士，是个女道士，写此信够奔两军阵前。当中路途走几天，战三不必啰嗦，单说野人雄接的这封信高兴的直拍巴掌，好好啊，师叔是处处为我想着，可本来两军阵前我们二路兵马元帅八月投降了清廷，归降了贾明，我是如断绑背，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现在我师叔给我交了个师弟，你看信上写着，我这个师弟是第二个野人雄，师叔他老人家是清高古傲，他能认为他的徒弟能跟我差不多，肯定这师弟的能耐是次不了，师叔信上写着要棒，我赶紧派人把棒送去。

野人熊取出来当初他抢来的五星棒，看了又看，瞧了又瞧，心想本来这条棒啊我打算留在身边，因为我使的这个昆仑大棒是人昆仑派的，说不定哪一天得还给人家，那么五星棒就是我应手的家伙事儿。但是给师弟那我就不能留着，我得送给他。他考虑了再三，一想师叔这个人呢脾气挺怪，也好挑理，你像我这一出来帮着我家主上打天下，立刻封为一品将军，三军总先锋，那么我这个师弟山人出来，他要什么也不是，只是在我手下帮忙，师叔知道了他心里难受啊，他要脾气一上来把徒弟再调走了不麻烦了吗？思来想去，野人熊给长沙的大帅孟焕写了一封信，派手下两员将，左将军赵明奇，右将军苏凯，带着宝棒，拿着书信，另外还有500人跟随，说500人跟着干嘛？护着这条棒，半道别让这条棒再丢失了。他们赶到长沙城，见了大帅，把野人熊书信呈上。孟焕展开书信一瞧，里边写的清清楚楚，野人熊告诉大帅，我有个师弟怎么高，现在我准备把棒送给他，请大帅你能封他一个官。孟焕孟文龄就明白野人熊的这个心思，他考虑了一番，他写给冰山怪叟一封信，信上写清，你的爱徒现在加封为军前2品武将，还没等下山，没等打仗呢，就成了2品大将了。要不说这战争时期当官也容易，不过得有真能耐，有真能耐了，说可能2天甚至1天从白丁就升为将军。他信里边还写着，说军前立功后那还会提升，另加封赏。孟焕想讨好着冰山怪叟，他是舍出了一件宝物当成礼物，随着棒一块儿送到古山去。什么宝物？就是他奇冠的宝兽五云陀。孟焕想，我这五云陀啊，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送给了战金凤那个丫头，因为我要笼络老战家的人，我收战金凤为义女，我把这宝兽给她了，可是老战家全都投降了，宝兽我又取回来了，那么这一次我送给那山人，山人骑着宝兽再拿着宝棒到两军阵前为我作战，那是无往而不胜。就这样，两位将军带着宝兽护着棒，领着几百人又够奔古山。这一路上他们都不能骑宝兽，大帅的坐骑要送给山人将军，他们能随便骑吗？来到古山，找到了清风绿河池，先拜见的普清女道长，因为他们不知道冰山怪叟在哪儿，得先到女老道这儿来。女老道一看，哎呦，不单说把棒拿来了，还给弄了个宝兽，这可太好了，跟他们客气几句，领着他们这些人到后山见冰山怪叟。鲁亥出来了，他一看这两眼就闪亮，两位将军给他施礼磕头，他都没听着，似乎都没看着，伸手把棒接过来，是爱不释手。哎呀，这棒拿手一掂就知道，什么宝刀宝剑是削不断，轻轻一舞，霍霍生风，呜呜呜呜。哎呀，好好好好，这棒100来斤重，我这弟子有力气，使他是正好是得心应手。再看看宝兽，听着人家一介绍，他知道这是好脚力。他将两位将军让进来，这就准备弄点饭食，可是这怪叟一年四

这左将军和右将军二人，你看我，我看你，他俩就犯疑惑。赵明奇就问鲁汉：“老前辈，您这个徒弟，您教了多长时间了？”他一边写着信，一边回答：“7年。”其实他才教1个月，他是听着卜卿说，7年前在山里边捡这么个人，然后在庙里边做杂活，他随口就说了个7年。他那个心里的打算和想法是，你要说才抢了个徒弟，抢1个月，这不是回事儿。说教7年，他觉得呀，师徒之间这情感深，他也的确疼爱这个弟子。他这么一说可不打紧，可给战霸海打了保票了。本来这两位将军过去在战霸海手下做过事，对战霸海很熟悉，一听老将可教这徒弟都教7年了，那我们就不要多想什么了。他们两个带上书信告辞，离开虎山回两军阵前。不提他们，单说鲁汉交传战霸海5星棒，给战霸海讲：“事儿啊，这条棒啊挺沉，过去教你使棒都使木的棒，虽然招数你都学会了，但是这个棒冷丁拿出来，你那个招数就不容易发挥出来，所以说你不要着急，心急可容易误事，你慢慢来啊，这招应该这么使，那招应该这么使，原来使木头棍儿时候那么用的，这个时候使这条棒应该这么挑。”他教的都累了，气喘吁吁，等战霸海把这棒接过来了，轻轻这么一抖，鲁汉一看，哎呦，好啊，哎，你看我这徒弟把棒接过来就那么一比划，就好像这条棒练了多少年似的，就好像他用过似的，这么熟练。哎呀，我这徒弟呀，这真是天生练武术的料啊。你看这老头子，他做梦都梦不到，这是战霸海的棒，战霸海用这棒用10了年了，他一拿过来那就特别的顺手，那能不熟练吗？战霸海就把他传授的冰山棒术从头到尾演练了一遍。鲁汉看在眼中，喜在心头，闪人，就冲你学的这么快，再过1-2年，你就会比你师哥野人兄还高，那时候我再领你到你师大爷天外老那儿去看看，让你师大爷再教穿你点能耐，那么天下练武术的你就第一，你师哥就第二，师父我那也就第一了，就你师大爷他就排在师父后边。师父，这都你老人家教的好，不，你学得好。哎，他们那边给你送了一个宝兽，两军阵前作战呢，骑着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力，可这个东西呢，过去不是咱们的，它既然是兽啊，它有兽性，别冷个丁骑它再把你摔着，因为你也不会蹿高蹦矮，你轻功不行，冷个丁骑摔着你把腿哪儿摔坏了，耽误大胜。师傅，我先训他几天，然后再教你怎么骑啊！行。战霸海就装糊涂答应着。冰山怪兽开始驯兽，这五云陀宝兽见着生人还真有点不听说，但是他非常通人性，冰山怪兽一训他，2日后他俯首贴耳，怪兽这才把宝兽交给徒弟。可是战霸海用手一搭这宝兽的鬃毛，五云陀一看这是自己的主人呐，就拿这鼻子蹭战霸海，蹭战霸海脸蛋子，蹭。战霸海一看这宝陀，就像见着自己家亲近人一样，内心里也一阵发热。这宝陀他妹妹不骑了1-2年，他妹妹始终跟他在一起来的，所以说战霸海也经常骑他，因此这是他主人。你看别人认不出来战霸海，因为战霸海把脸啊都刷黑了，身上都刷黑了，白人变成黑。

0: 人了，这就把别人给蒙过去了。可是这宝兽那个鼻子嗅觉灵敏，一闻就知道这不是五少爷吗？说能这么灵吗？这宝兽那鼻子比狗鼻子还灵，说狗鼻子就比人鼻子灵敏1000倍。你说这宝兽它闻的准不准？战霸海一跃而上，宝兽当时间也是非常的高兴，往前一窜，回头一倒，战霸海受上5棒。再看鲁亥在旁边乐的俩手就拍不到一起去了，是手舞足蹈。哎呀，你说我这徒弟怎么就这么灵，就这兽都听他的。我摆了2天呢，他连撂蹶子再打响鼻儿啊，他不听我的。你看我这徒弟骑在骆驼上面，本来这不是一般的马匹，前面有个包，后边鼓个地方，骑上有时候不得劲了。你看我这徒弟肚子一顶还能借上力，后边一靠还当椅子背儿，不他就能把这宝兽利用得这么好。哎，多亏那普清教徒弟之前领到我这儿来看看呢，不然这徒弟让他教可就教废了。妥了，不能再耽搁时间了，马上打发他下山。战霸海内心也很着急，两军阵前不知道什么样子了，自己还要跟野人熊拼，给死去的父亲哥哥报仇，要帮着青营打开军山，救出被困的军马。现在听着他的师父要把他打发下山，他也是急不可耐。师父，你看我这两下行了吗？不单说行了，现在你这能耐不比你师哥野人兄弟，过去我担心你腿功不行，但是有宝兽，这宝兽就是你的腿，你从各个方面比你师兄都不低，只要你比你师兄不低，在军前你就没有敌手。下山吧。战霸海心想，不用过几日，野人兄我就让你命丧。
1: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

0: 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

0: 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7: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6: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7: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6: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 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7: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8: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0: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5: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2: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11: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2: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 1分钟能打出一捆。

0: 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今天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3: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

0: 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哈利德·赫亚里通报称，近几日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日益动荡，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赫亚里表示，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进一步升级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主导的政治努力，通过对话推动也门问题实现政治解决。此次会议由巴林、丹麦、法国、希腊、拉脱维亚和英国共同提请召开。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叶海亚表示，这些野蛮的袭击得到回应，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今天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的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当地时间15号，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就休达移民危机问题展开辩论，并预计将于17号就休达局势相关决议进行表决。欧盟内政和移民事务专员布鲁纳在发言中表示，确保所有非法滞留休达的人员迅速返回仍是欧盟当前的重要任务、首要任务。他强调，欧盟需要从休达局势中吸取教训，弥补现有漏洞，加强外部边境管控，维护申根区正常运行。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仍在发酵，目前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已生效数日，而美国针对鲅鱼类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0点正式生效。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只有在加拿大的利益得到尊重且时机合适才会达成。他同时宣布，加拿大下月将与欧盟开启磋商，构建安全与经济联盟。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贸易统计数据显示，日本8月贸易逆差达1.1056万亿日元，已连续第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此刻提示，未来3天华西地区为我国降雨的主阵地，其中今明2天强降雨主要盘踞在重庆、湖北等地，局地将遭遇暴雨。后天起上述地区雨势将有所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中部和西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
0: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1: 这一时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平陆运河。
0: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1: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舸流。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一起来连线他。孔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是什么？那平陆运河迎来正式的通航哈，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呢？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6点多呢，我是抵达了钦州港的海事码头，搭乘了海巡1001。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是靠近钦州港集装箱码头的这一侧的水岸。那么在这一侧水域当中呢，我可以看到很多待闸的船舶，但其中呢有4艘船舶呢是今天会跟随我们海巡船进入到平陆运河的。那么在此前的一个小时呢，我所在的这个海巡船呢也是对附近的水域进行了一些巡视，那其中呢也是跟这4艘货船取得了联系，了解到了这4艘货船船上的人员情况、船舶运行前的一些准备情况以及装载货物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相关的了解。那这四艘货船呢，分别是冠风0089、冠风1800、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这4艘货船。那其中呢，这4艘货船呢都是5000吨级的船舶，像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是2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是船上机舱设备呢能够做到秒级的数据采集、故障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巡航以及远程的驾控，能够高效系统的根据载货水流航速实施优化。那么另外2艘货船，冠风0089、冠风1800呢，是装载着铝土矿的货船。那么这4艘货船呢，稍后呢就会通过不远处的这个龙门大桥，穿过桥下的通航孔来驶入平陆运河的航道。那么要说平陆运河有哪些亮点，在我看来必须要提的就是江海直达。那时隔多年呢，西南内陆的这种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呢，可以说今天呢就将照入现实。长期以来，广西一直是被这种地理格局所困住，西南腹地的这种出海的货物呢也只能顺着江然后东下绕到广州出海，可以说是绕行了数百公里，物流成本高，运输周期长。那么随着平陆运河今天的通航呢，将延续已久的西南货运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解开。那同时呢，平陆运河为解决这个上游到下游65米的天然落差呢，

0: 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1: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0: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硬核标准，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0: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可以说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以后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它同时也是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这些最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3: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0: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保护嗓子，请用金。

0: 嗓子喉片，
1: 接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陆萌。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29到18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30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1: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陆萌，欢迎回来。那么熟悉鲁蒙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鲁蒙的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特色，就是不一定把访谈对象邀请到直播间来，然后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那叫 face to face 嘛。我们也可以走下去嘛，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也许此时您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也为你高兴啊，为你鼓掌，当然也从您身上啊发现闪光点，汲取营养，为我们所用，我们共同进步，这个城市当然也会越来越好。也许此时您正处于人生的失意之时，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会默默地为你加油，我们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相信一定会渡过难关。那么鲁蒙的节目我暂且命名心灵访谈录，说的那都是谁呀、啊、都是营口的人，营口的事儿啊，谁让咱是营口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滨城烟火换新颜，百味人生话营口。

有道是，潦水汤汤润滨江，海风默默送斜阳，人间烟火藏万象，百味更迭见沧桑，旧习珍馐成古韵，新杯清咖沐晨光，浮沉山海皆棋局，烟火流年是寻常。

0: 位看官，各位听众，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烟火暖一座城。世间城池千模万样，最动人的从不是高楼林立的繁华盛景，也不是名山大川的旷世风光，那是啥呀？而是街头巷尾萦绕的烟火气呀，是寻常百姓三餐四季的细碎美好。今日咱们不说帝王将相千秋霸业，不聊江湖侠客快意恩仇，单表这渤海之滨、辽河之畔的秀美营口，这座枕海而居、依河而生的滨城，五载光阴流转，人间百味迭代，于一饭一食、一饮一啄、一觞一铺间，悄然换了新颜，藏着最鲜活的民生百态，最动人的岁月变迁。
1: 像我的营口，营口。
0: 话说五年之前，营口城的市井烟火自有一番固定光景。彼时民间聚餐、亲友小聚、待客宴饮，全城公认的头等选择，那便是正经的本地菜馆。谁家来了亲朋，哪家要办家宴，必先寻一处老字号菜馆，订上一间雅致包间，摆上一桌地道营菜。比如说炖大鲅鱼，鲜香醇厚，溜肉段外酥里嫩，生炒大头宝鲜爽入味，盐水大虾清甜弹牙，更有红烧海参、烧夹子豆腐、呛活虾、固油肉等等经典佳肴，热气腾腾摆满一桌。这一桌硬菜既是营口人待客的体面，更是这座海滨小城延续多年的饮食规矩。我仿佛听见了大海的声音啊！家住站前区的老市民王东增便是这岁月变迁的亲历者。

老爷子每每忆起五年前的光景，总是感慨万千。那时候邻里亲友相聚，讲究的是庄重体面，追求的是团圆温情。七八道热菜次第上桌，荤素搭配，海陆俱全，众人围桌而坐，闲话家常，畅谈近况，一顿家宴慢悠悠吃上两个多小时，和睦热闹，暖意融融。而在彼时，烧烤是个什么光景？那不过是夏日夜里的消遣小食，是年轻人偶尔解馋的路边加餐，上不得正式的宴席台面，更算不上亲朋好友相聚的正经选择。

0: 有道是，世事如流水，风物常翻新。短短五载光阴，春去秋来，寒来暑往，营口城的市区风味竟然悄然完成了一场华丽的蜕变。如今暮色初临，晚钟轻响，傍晚六点刚过，全城大街小巷的烧烤店那便次第开门迎客，炭火灼灼燃起，青烟袅袅升腾，肥瘦相间的肉串，鲜活肥美的海鲜，清脆爽脆的这种食蔬一一架上烤架，炭火炙烤的滋滋声此起彼伏，浓郁的炭香混着食材的鲜香随风漫遍街角，勾得来往行人驻足心动。
1: 在那水上漂流，
0: 而如今营口人的社交日常家庭小聚早已悄悄改变了模样，昔日独占鳌头的本地菜馆渐渐让出了几分热度，越来越多的市民偏爱围坐烧烤之策，就着晚风，就着烟火，品串饮酒，闲话浮生。这一场从传统炒菜到市井烧烤的饮食偏好更迭，绝非简单的口味变迁，而是深深扎根在槟城土地上最鲜活最真切的生活变迁，藏着寻常百姓最朴素的心境与生活追求。

烤早已不是当年简陋粗糙的路边小吃，已然脱胎换骨，自成一派，兼具烟火气韵与本土风情。为贴合全城老少的口味需求，各家烧烤店推陈出新，巧思不断。烤蔬菜清爽解腻，烤面包香甜软糯，烤生蚝鲜嫩多汁，搭配几碟爽口小凉菜，荤素均衡，老少咸宜，完美的适配了家庭聚餐、亲友小聚的各类需求。更有诸多家，可以说这些店是深耕本土风味，巧妙融合了营口传统营菜的精髓，将家常炒菜的鲜美滋味以炭火烤制的方式全新呈现。我仿佛又听见了大海的声音，哈哈。旧味新作，古法新烹，既留住了营口人刻在骨子里的熟悉风味，又添了几分随性洒脱的市井烟火，让寻常聚餐少了几分刻板拘谨，多了几分松弛自在。无论是下班归来一身疲惫的职场人，无需等候繁琐的煎炒烹炸，十余分钟便能吃上热乎鲜香的烤串，还是合家出游、老少同聚的家庭饭局，都能在烧烤烟火间寻得贴合自身口味的美味。

深究这场饮食变革的根源，实则是百姓生活节奏、生活心态的微妙转变。现如今的营口百姓百日里各有奔波，职场人深耕岗位，忙碌操劳，家长们兼顾工作与子女学业，日日步履匆匆，光阴紧凑，再也难抽出大把闲暇端坐宴席，静待一道道热菜慢慢烹炖。而烧烤独有的松弛氛围，恰好适配了当代人的生活节奏与心境。

0: 围炉撸串，无需拘泥繁琐的餐桌礼仪，无需恪守刻板的宴席规矩。众人围坐炉边，看着食材在炭火上慢慢熟透，一边静待美味，一边闲谈笑语。烟火氤氲之间，白日的疲惫、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尽数烟消云散。再加上营口本是海滨之城，海产资源丰饶富足，新鲜肥美的生蚝、大虾、海味干货，只需要简单的炭火烤制，辅以少许调料，便足以彰显山海本味，鲜甜醇厚，唇齿留香。这也让烧烤迅速风靡全城，成为百姓聚餐的首选。
1: 故事在那水上飘流，在那水上飘流。
0: 但各位看官须知，新风盛行不代表旧味消亡，烧烤走红为滨城烟火添了新韵，却从未取代传统营菜的正统地位。那些代代传承的营口老味依旧是这座城市不变的正餐底色，是营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味觉乡愁。作为中国海蜇产业核心之地，海蜇更是营口餐桌上的常驻美味，衍生出万般吃法，百般风味。

凉拌海蜇清爽脆嫩，解腻开胃；红烧肉炖蜇头，肉香醇厚，融合海蜇鲜甜，滋味层层递进。清炒海蜇、老醋蜇头、鲜拌水蜇、干烹蜇头各有风味，各胜擅长，道道皆是人间至味呀、啊！咱就说这个，好像是香菜什么的炒海蜇，18秒就出锅，又脆又嫩又鲜爽，真的，哼，舍我其谁呀？舍我大营口啊！红烧海参、活吃鱼、香煎鲅鱼等经典营菜，历经岁月沉淀，代代传承，历久弥新，依旧是。

历经岁月沉淀，代代传承，历久弥新。我这是对上文的总结。那么在晚风习习的街巷里，烤串烟火肆意流淌，市井宴席之上，迎菜热气恒久氤氲，新旧风味交融碰撞，方才铸就了营口最动人的城市味道。

0: 说完烟火餐桌的百味更迭，再表一缕醇香润滨城的雅致变迁啊！你看咱说的是滨城百味呀、啊，那不光说烧烤，若说烧烤的走红是人间烟火的松弛升级，那咖啡的普及便是滨城生活品质的细腻跃升，一饭一饮双向换新，是共惠营口民生向好的崭新画卷。
1: 在那水上漂流，
0: 清晨破晓，天光初亮，城市尚未完全苏醒，营口的街头已然焕发勃勃生机。外卖小哥小张日日穿梭在城市街巷，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晨光与变迁。这一日清晨，他快步走出财富春天超市旁的咖啡门店，手中拎着两杯打包精致的冰美式。跨上电动车的瞬间，目光扫过收件人的备注，请放在大厅外卖架上。Thank you， 字句温和质朴，却是寻常市民精致生活的生动缩影。
1: 我的故乡，我的营口。
0: 时光倒回五年之前，咖啡二字于绝大多数营口百姓而言是遥远又陌生的舶来品，带着高高在上的距离感，绝非寻常人家的日常饮品。彼时营口市民的咖啡认知可能仅限于职场人抽屉里常备的速溶冲剂，甜味浓郁，功效单一，唯一的作用便是提神醒脑，支撑工作。那时候全城现磨咖啡店寥寥无几，屈指可数，门店稀少，品类单一，价格偏高，一杯现磨咖啡是普通人舍不得轻易尝试的奢侈好物。唯有偶尔犒劳自己，庆祝小事儿，才舍得消费啊。

短短五载寒暑，沧海桑田，风物巨变，咖啡彻底褪去轻奢的滤镜，走下高端的神坛，悄然融入营口百姓的清晨四季。那叫什么来着？清晨日暮三餐四季，成为千家万户的日常陪伴。如今的营口城连锁咖啡品牌遍地入驻，本体独立的这种咖啡店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大小门店星罗棋布，遍布街巷商圈，从繁华商圈到社区街巷，从写字楼宇到医院大厅，处处都能闻到咖啡豆醇厚治愈的香气。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真的应该走下去，我去看一看这些轻奢又治愈的咖啡店，我要闻一闻那些沁人心脾的咖啡香气，看一看这种饱含现代感的生活方式在营口城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了，鲁蒙的节目一直有个毛病，这你也知道，不是卖个关子就是留个扣子。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下半场我们就走进咖啡店，我们看一看那一派热气腾腾、烟火温柔的景象。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2: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蒙，欢迎回来。记不记得我上半场说的是什么？上半场咱谈的就是营口味道。我起的名叫什么？冰城烟火换心眼，百味人生化营口。辽水汤汤润滨江，海风默默送斜阳，人间烟火藏万象，百味更迭见沧桑。旧习成修，珍馐成古韵，新杯清咖沐晨光，浮沉商海皆棋局，烟火流年是寻常。各位呀，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烟火暖一座城。世间城池千般模样，最动人的从不是高楼林立的繁华盛景，也不是名山大川的旷世风光，而是街头巷尾萦绕的烟火气息，是寻常百姓三餐四季的细碎美好。今日呢，咱不说帝王将相千秋霸业，不聊江湖侠客快意恩仇，单表这渤海之滨、辽河之畔的秀美营口，这座枕海而居、依河而生的滨城，五载光阴流转，人间百味迭代，于一饭一食、一饮一酌、一觞一铺间，悄然换了新颜，藏着最鲜活的民生百态，最动人的岁月变迁。

当时上半场我也说了啊，第一个就是营口的烧烤，这五年来啊，方兴未艾。真的，人们围着烧烤桌，那是只要一说一喝，哎，这个感情立刻就上来了。但是呢，我也说了，说完烟火，饭桌的百味更迭，再表一缕醇香润滨城的雅致变迁。烧烤的走红是人间烟火的松弛升级，那咖啡的普及便是滨城生活品质的细腻跃升，一饭一饮双向换新，共绘营口民生向好的崭新画卷。也说了，五年之前那营口的咖啡消费量也没这么高，我也没这么多咖啡店呢，现在可不一般了。咱就说走进万达广场周边的咖啡门店，那是一派热气腾腾烟火温柔的景象，咖啡机匀速研磨豆粒的沙沙声，高温蒸汽打发奶泡的这种嘶嘶声，店员与熟客温和亲切的寒暄声交织相融，烟火气息与雅致氛围兼具，治愈着每一个奔波的都市人。无数营口职场人的日常已然被这一杯小小的饮品悄然改变着，清晨起出门顺路购入一杯现磨咖啡已然成为无数人的生活常态，消费方式更是迭代更新，线上下单，到店自取，外卖速达，多元模式便捷高效，一两分钟便可解锁一杯醇香。

供给升级，场景拓宽，方能承载消费迭代。如今咖啡能够走入寻常百姓之家，得益于城市商业体系的全面升级，外卖平台的日趋完善，品牌配送体系的不断优化，咖啡门店持续下沉布局，让昔日需要专程奔赴高价购入的轻奢饮品随手变成了随时可得、随心享用的日常好物。权威数据可以为证啊，2026年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清晰显示，城市咖啡年人均消费杯量从2023年的 16.7 杯大幅攀升至2025年的 28.6 杯，这几乎是翻了一倍啊，涨幅显著，变化惊人。更可喜的是，咖啡消费不再是职场年轻人的专属，学生群体、蓝领工人、银发老人纷纷加入咖啡消费大军。办公提神、朋友小聚、休闲放空、读书学习，咖啡全面渗透多元生活场景，真正实现了全民普及、全域覆盖。品味升级的是品质，更让人耳目一新。昔日品类单一，口味固定，唯有基础苦味咖啡与甜腻速溶冲剂可选。如今各大品牌推陈出新，什么创意百出，橙 C 美式清爽果香，小黄油美式醇厚丝滑，生椰拿铁温润绵密，各类特色特调饮品琳琅满目，花样翻新呐。

0: 咖啡简单视作提神工具，而是用心品鉴咖啡豆本身的风味层次。
1: 哎呀，
0: 咖啡简单视作提神工具，而是用心品鉴咖啡豆本身的风味层次。哎呀，分得清深烘的醇厚浓烈，浅烘的清爽回甘，品得出坚果香、果香的细腻差异。健康理念也深入人心，越来越多人摒弃了高糖高脂的速溶咖啡，偏爱少糖无糖的现磨特调，在醇香治愈的饮品中追求健康精致的生活方式。最让人赞叹的是，营口咖啡产业跳出了单一饮品局限，深度融合文旅、文创、休闲业态，解锁了全新的生活美学。盖州市双台镇的野行咖啡堪称城乡融合、业态创新的绝佳典范，店家巧用废旧民舍改造翻新，保留乡村质朴的肌理，融入了时尚咖啡业态，以本地纯净山泉水调制咖啡，口感清冽，风味独特。门店周边搭建了宿营的帐篷，布设了山景，青山为幕，清风为伴，游人可以说能端坐山间，手捧着这个醇香的咖啡，静听山风簌簌，静观云卷云舒，沉浸式体验山野品咖的松弛惬意，情绪价值拉满啊。
2: 在那水上漂流，在那水上漂流。
0: 当然，说到咖啡，在营口有一个地方您不能不提，往西走，营口西海岸的咖啡加日落，那更是属于槟城的浪漫风情。海边堤坝之上，咖啡小摊错落排布，晚风温柔，海浪轻吟。摊主小猴常说，别处的海看的是壮阔磅礴，营口的海看的是温柔治愈。每至傍晚时分，落日融金，晚霞满天，无数市民游客手捧咖啡，静坐堤坝之上，看夕阳缓缓沉入海平线，海风裹挟着咖啡醇香，治愈所有的疲惫与纷扰。这般景致，独此一程，无可替代。

辽河老街的新华书店西式分店更是将雅致意境发挥到极致，书店融合文创展示、图书阅读、咖啡休闲三大业态，书香袅袅，咖香氤氲，两种温柔气息交相，可以说是就是融合在一块了，自成一方静谧的天地。游人时刻落座窗边，点一杯醇香咖啡，翻几页心仪好书，远离城市喧嚣，告别市井浮躁，独享片刻安宁自在，岁月温柔，人间值得。

咖啡加文旅，咖啡加文创，咖啡加露营，咖啡加音乐。多元新业态层出不穷，如今众人购入的早已不是一杯简单的饮品，更是一份松弛的情绪体验，一种雅致的生活态度，一个鲜活的城市文化符号。一杯小小咖啡折射的是城市蓬勃发展，经济稳步攀升，民生的持续向好。

0: 放眼全城，咖啡的迭代只是万千变迁的一个缩影。街头茶饮店铺林立，新果茶手打柠檬茶各领风骚，超市货架琳琅满目，零糖气泡水、冷萃茶、草木养生饮品争相亮相，外卖平台业态丰富，奶茶、果蔬、制鲜炖甜品、健康酸奶，半小时内均可速达百姓手中。百姓的饮食消费早已从单纯的解渴饱腹，升级为对健康、个性、品质、情绪的多元追求。从将度日，这个我怎么说呢？就是度个日吧，喝点东西，吃点东西，到精致讲究，你不能将就度日，对不对？得精致讲究，这么说可能就更准了。从单一乏味到多元丰富，舌尖上的细细变迁，皆是营口百姓生活的蒸蒸日上、岁月向好的最好见证。我又听见了大海的声音，嗯，烟火百味迭代是百姓生活的微观蜕变，行业浮沉转型是城市发展的宏观脉络。一饭一饮见民生，一商一铺见浪潮。说完市井饮食的新旧更迭，再表一位餐饮创业者的浮沉蜕变，看平凡商户如何紧跟时代浪潮，于市场变局中破局重生，向阳生长。各位看官，商场如战场，世事如棋局，时代浪潮滚滚向前，各行各业迭代升级，有人顺势而起乘风破浪，有人固步自封黯然退场。营口餐饮从业者小高，他的创业之路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半生浮沉，数次转型，既是个人的逐梦之路，也是万千中小商户紧跟时代逆势成长的真实缩影，更是营口餐饮行业从线下独大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鲜活见证。
1: 等到月亮升起来的时候，
0: 时光回溯至2017年，彼时的小高尚且安稳就职于企业之中，朝九晚五，安稳平淡。但是他心怀热忱，不甘平庸，不愿困于一成不变的安稳生活，一心想要自主创业，闯出一番天地。多方考察，反复权衡之中，他看中了门槛适中、受众广泛的餐饮行业。彼时酸菜鱼品类风头正盛，风靡全国，热度爆棚，市场前景广阔，消费受众庞大。看准风口之后，小高果断辞职入局，洽谈加盟，甄选商位，设计装修，筹备开业。一番忙碌奔波之后，一间精致规范的酸菜鱼加盟店顺利入驻了繁华商场，依托成熟的

0: 拳脚之时，所入住的商场突发变故，宣告倒闭。昔时繁华商圈一朝落幕，门店客流瞬间归零。前期数十万的装修投入，时间精力尽数付诸东流，多年积蓄一朝亏损，创业之路骤然遇阻，跌入谷底。
1: 我的营口，营口
0: 遭遇重创的小高并未一蹶不振，他始终坚信凭借成熟的制作工艺积累的老客品牌，多年的从业经验，只要换个优势铺位，依然能够重整旗鼓，重回巅峰。于是他重整行囊，搬迁新店，满心期许重启经营。可世事难料，今非昔比，脱离了商场的流量加持，新店可以说是门可罗雀，经营惨淡，再也无法复刻往日的红火盛况。迷茫困惑之际，小高多方走访同行，交流经验，方才幡然醒悟，看透本质。昔日门店的火爆，从来不是一己之功、一己之力，更多的是搭乘了品类爆红的时代红利、商圈流量的天然优势。彼时全城五六十家同行扎堆入局酸菜鱼赛道，人人顺势而为，借势而起，皆能获利增收。看似是自己经营有道，实则是时代风口托举。一旦风口退去，商圈落寞，固有优势荡然无存，短板弊端尽数凸显。2025年深思熟虑，充分调研之后，小高果断抉择，全新入局，加盟优质牛肉饭餐饮品牌，正式深耕线上餐饮的赛道。本以为拥有多年线下餐饮实操经验，转战线上便是轻车熟路，甚至水到渠成。可是真正入局之后，他才深知线上餐饮是一套完全独立、全新严苛的赛道体系，与线下经营截然不同，甚至夸张点说，毫无相通之处啊。线下经营拼的是地段人流、门店环境、堂食服务，线上经营拼的是平台运营、流量推广、店铺权重、用户口碑、平台付费投流、店铺活动策划、产品图文优化、短视频流量引流、客户的售后对接，一系列全新的运营课题接踵而至，扑面而来。毫无经验的小高只能从零学起，边做边试，边错边改，投入资金试水，耗费心力钻研，在一次次摸索复盘之中，探寻线上餐饮的生存之道。
1: 我的故乡，我的
0: 历经一年多的摸爬滚打、深耕细作，他的线上门店终于站稳脚跟，渐入佳境，线上订单占比高达80%，成为门店营收的绝对主力。如今每日午，可以说晚，这个用餐高峰便是小高最忙碌的时刻。案头三部手机同时运作，铃声此起彼伏，分别对接不同外卖平台的接单、派单、咨询、售后工作，既要把控后厨的出餐的品质，跟进出餐的效率，又要及时回应顾客的咨询，处理各类的售后诉求，一刻不得清闲，远比昔日线下开店更为操劳忙碌。但是啊，如今再看看他的门店，不足百平，位置僻静，不在繁华主街，也没有天然地段的流量加持，装修简约朴素，毫无奢华陈设，却凭借着稳定优质的餐食品质、细致贴心的服务体验、成熟完善的线上运营，实现了营业额与利润的稳步增长，持续增收。对比早年线下开店的重资产模式，小高感慨颇深。昔日开店必先争抢黄金地段，重金装修门店，招聘大量员工，重资产投入，高成本运营，风险极大，容错率极低。如今线上轻资产运营，大幅砍掉地段装修人力的冗余成本，开店门槛降低，经营压力减小，小店精耕，轻装上阵，依然能够立足市场，稳步发展。 小高的创业浮沉、转型蜕变从来不是个例，而是时代浪潮下

万千中小餐饮创业者的真实缩影。无数商户从依赖低端流量、固守线下食堂，到拥抱线上赛道，深耕全域运营，在市场变局中摸索前行，在行业迭代中破局成长，在浮沉起落中坚守初心，见证着营口餐饮行业的转型升级、提质换新。各位听众，各位看官，纵观营口五载，饮食变迁，一餐一食，一饮一啄，一商一铺，皆是烟火，皆是民生，皆是时代。烧烤新风取代旧俗，是百姓生活节奏的蜕变；咖啡醇香浸润槟城，是城市生活品质的跃升。餐饮商户转型突围，是市场业态升级的见证。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润物无声的变迁；没有轰轰烈烈的革新，只有岁岁年年的向好。这座依河枕海的滨城，在新旧风味的交融中，在市井烟火的氤氲中，在商户百姓的奋进中，日日更新，步步向好，烟火绵长，岁月安然。听众朋友，也感谢您陪着鲁芒度过了这宝贵又美好的、又短暂又难忘的节目时间。我想说，烟火人间，风味长存，岁月更迭，未来可期。那我们也约一下吧，下周三我们不见不散。

0: 比较适宜它生长的，所以我们在栽到我们这个棚里以后，采用一个抬土种植，我们控制它的这个水量，因为它喜湿但不耐涝，下雨的时候会把这个整个棚都关上，啊，控制它这个外来这个雨水量，啊，减少它的病害。
1: 产业园依靠大棚控温保温，不断摸索本土化栽植技术，历经多轮试种调试，成功破解地域限制，让外来客在营口扎下了根。经过两年的试种摸索，今年园区内的满天星、台农百香果长势和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为适配更多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园区今年还引进了甜度更高、汁水更足的亲密九号百香果。站前区光明村村委委员戴鹏：
0: 今年我们是第二年种植，我们改良了这个水肥，然后我们今年果子结的比去年要大啊，产量也比去年增加了10%左右。
1: 趁着鲜果集中上市，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零距离感受现摘现尝的独特鲜甜。在线下采摘体验的基础上，光明村积极打通直播带货、社群团购等线上渠道，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本地优质百香果走出乡村，持续拓宽销售市场。游客刘洋：
2: 之前百香果都是在超市购买，从来没想过在营口本地大棚就能见到挂在藤上的百香果。今天放假，特意带着家人过来采摘，采摘下的果子香气很足，既能休闲放松，又能体验农事乐趣。
1: 从试种探索到收获颇丰，从单一果品到多品种共同栽植，光明村依托设施大棚，不断探索南果北种的发展路径。小小百香果串联起休闲采摘、农产品产销等多元业态，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的动能，正成为村民致富增收的甜蜜果实。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伍连德后人及访问团到营口寻迹先辈足迹。
1: 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9月12号，伍连德后人及寻迹伍连德访问团跨越山海到我市寻访溯源。伍连德是我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首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发明的伍氏口罩，中国首款医用口罩，在疾病防治中有效阻断病毒传播，守护百姓生命健康。1919年，伍连德主持建设营口海口检疫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这是中国近代首个由中国人自主建设的海港检疫机构。伍连德后人

0: 访问团一行先后走进营口海口简易医院旧址、营口名人馆、山海超旧址和营口铃兰中医院，实地追寻先辈投身现代防疫检疫事业、为国护民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伍连德后人黄建坤，
1: 我们一路走来，到了营口，看到当时伍连德先生，在1920年建设的这个简易医院，保留得非常完好，我们也深受感动，感觉到营口人民呢没有忘记伍连德先生，营口的政府呢把这栋建筑保留下来，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我也希望呢，营口市政府呢今后能够进一步的进行维护，增加它的展览内容。我们愿意呢提供相关的资料，来教育更多的人们关心我们中国的健康事业，关心我们的防疫事业。
0: 营口作为我国近代海港检疫重要实践地，保留很多珍贵的伍连德相关历史印记。此次寻访将进一步推动伍连德爱国济世精神的研究传播。市地方史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韩晓东，
2: 伍连德博士呢亲自任这个海口检疫院的首任院长，应该说在营口这个公共卫生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觉得我们营口人应该永远铭记这位世界公共卫生专家。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马晓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7: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8: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

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6: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6: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6: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和好朋友待在一起，无论是聊天刷手机还是吃喝玩乐，都让人感觉心情愉悦，特别放松。不过你知道吗，交朋友不仅让人心情好，还有助于身体健康。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社交的神奇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和朋友交流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研究涉及到了32名女性，其中16名是62到79岁的老年人，16名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研究人员让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和熟悉的朋友、陌生人玩游戏，游戏类似于你说我猜，尽量用较少的单词来描述图案，让对方成功猜到。结果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她们都和朋友用了更少的词猜出了图案，并且在和朋友做游戏的时候，她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激素水平明显更低。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激素，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可以反映我们15到20分钟前的压力。另外让人惊讶的是，老年女性与陌生人的沟通效率和技巧比年轻女性好，可以更快地向对方传达自己想的内容。研究人员罗德里格斯说，很多关于交友的研究都只关注年轻女性，所以很高兴我们也研究了老年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友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同样的效果，朋友可以减轻压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一直有效。曾经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研究了12到98岁中社会融入度和社会支持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社会融入度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要明显的高于社会孤立的群体，并且社会融入度对青春期和老年期群体影响更大，社会支持度对中年人更加重要。青春期人群当中，社会融入度对腰围、BMI 和炎症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社会融入度高，腰围和 BMI 更趋于健康，且炎症水平更低。这一时期社会融入度的影响程度等同于运动。青春期的社会孤立会在中老年时期诱发疾病，影响代谢和心血管功能。在老年群体当中，社会融入度对高血压的影响较为显著，较高的社会融入度可以使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降低13%，病情发展率减缓54%。

社会孤立对老年人高血压发病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在中年群体中，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融入度联系并不明显，和社会支持联系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忙，所以社会融入度都比较高，此时贴心的社会支持也许更能抚慰人心，帮助健康。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随着气温的起起伏伏，办公室里的感冒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有这样一项有趣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发现社交能力强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更小。这项研究涉及334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到54岁之间，健康状况良好。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对志愿者们进行了体检，检测了他们体内的抗体水平以及基础健康指标，然后通过问卷形式，研究人员统计了志愿者性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状况，同时通过每周3次的电话交谈评估志愿者们的社交能力。最后，志愿者们被暴露在存在普通感冒病毒的房间当中，分别隔离5天，期间监测他们的体重、抗体水平、感冒症状、鼻粘液重量等指标。结果发现，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越高，社交能力越强的志愿者感冒风险越低。无论男女，感冒风险都会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而降低，但社交活动少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感冒。神奇的是，通过对比抗体水平发现，社交能力并不是通过影响免疫力、内分泌来抵抗感冒的，它是抵抗病毒的独立因素。研究人员猜测，社牛是一种可遗传因素，那些基因不仅可以让人们善于社交，还促进了某些抵御病毒生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疾病和运动。下面这项高质量的研究更为我们证实了社交的重要性，它可以显著地影响死亡率。这是一篇涉及了148项研究，包含了308849人，平均年龄63.9岁，其中60%的参与者来自社区，24%的参与者是门诊治疗的患者，16%是住院的患者。平均随访7.5年之后，发现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率。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群生存率比社会孤立人群要高50%，并且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与戒烟相当，超过了许多众所周知的死亡风险因素，如肥胖、缺乏运动。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医疗干预措施。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提高生存率。给大家分享这些研究，并不是要增加你们的社交焦虑。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也许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改善心情、精神健康得来的。如果你真的社恐，现在和人接触就会焦虑紧张，或是存在一些有害的朋友关系，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开心，那就尽情地享受独处的时光。要是你听完了这期节目，想起了那个许久不见的人，不妨找他一起聊一聊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网上曾经风靡过一阵子女性标准体重表，精确的数值实在是让人怀疑，这莫名流传的表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但偏偏就是这些数字成为了许多女性减肥的动力，让太多姑娘踩进了盲目减肥的坑。这个盲目指的是在追求体态的过程当中忽视个体生理差异产生的一系列误区，包括认知、身材、训练、饮食四个方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分析一下减肥的误区有哪些。认知误区一，体重就是一切，追崇 BMI。 很多姑娘减肥的第一步是设置目标减轻体重，但实际上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不代表你看起来瘦了。在生活中，性别体重一样的人外表胖瘦程度的差异可以很大，这是由体成分决定的。体成分主要用于描述人体内脂肪、骨骼、水和肌肉的百分比。那么减肥应该依照什么指标呢？身体质量指数 BMI 吗？不不不， BMI 呢是成人超重和肥胖最常用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乘身高。如果我们单纯用这个指数来评估体型的话并不太合适，因为存在两个缺陷。 BMI 没有考虑体脂肪率，所以显示超重的人可能肌肉含量很高，并非肥胖。BMI 无法体现出脂肪的分布，腹部和四肢的脂肪堆积视觉效果要差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进一个指标，体脂率，它是指身体脂肪含量占体重的比率，可以真实反馈体型状况。体脂率的测量方式有很多种，体脂秤、 InBody 秤、骨密度扫描等等。该数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喝水量、进食量、测量时间等，所以上下波动是正常的，我们只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误区二，身材误区。除了追求体重秤上的数值，许多姑娘还会追求局部的极致美，某些人的执着甚至近乎病态，比如一字锁骨。网上关于一字锁骨的训练教程层出不穷。正常情况下，锁骨本身就微曲上翘，像一个字母 S， 大致分为一字形、V 型、U 型，也有人叫翅膀型。这些是由先天骨骼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家是天生的。如果 V 字形硬要凹成一字形，可能会导致胸椎反弓，即后背过度收紧下压，靠后背和肩膀的力量硬生生把锁骨从微拽成平，导致肋骨掰翻、骨盆前倾等问题。还有蝴蝶肩，蝴蝶肩也称为天使的翅膀，听起来如此美好的词汇其实是一种体态问题，翼状肩胛。它不仅会影响背部线条形态，让背不够平，造成背部松弛老化，还会严重影响肩胛骨的稳定，降低肩关节的灵活性，引发肩部疼痛，手臂上抬困难。蝴蝶肩确实可以练成，但是压根儿没那么麻烦。它绝大多数是由肩胛骨周围肌肉功能失调引起的，比如久坐姿势不良、圆肩驼背、习惯性耸肩，或慢性劳损，如长时间大负荷或者反复的背、扛、抬重物等等。误区三，训练误区。因为担心成为金刚芭比，只做有氧运动，拒绝重量训练，这样的思考逻辑很多姑娘都会有，但是真的想多了。咱们来一一拆解。力量训练等于金刚芭比，这误会可大了。肌肉的大量合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充足的蛋白质摄入、重量锻炼刺激、雄激素的催化。前二者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男性和女性保持一致水平，但第三个因素的存在，女性若想练出肌肉注定比男生要更难。这里对肌肉合成至关重要的雄激素是睾酮，在肌肉合成当中它扮演的是指挥官的角色，促进肌肉质量及力量的增长，增加骨质密度及强度，刺激线性生长及骨骼成熟等。男性睾丸、女性卵巢均可以分泌睾酮，但是两者的分泌量、含量差距很大。成年男性的睾酮分泌量大约是成年女性的20倍，体内含量是7到8倍。还有人会认为，有氧可以减脂，无氧不行。有氧运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低强度活动，消耗的主要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无氧运动则是在短时间内进行的高强度活动，一般持续时间仅几秒钟到2分钟，只能代谢糖类。看起来无氧运动确实不能减脂，对不对？但是现在国际运动医学界流行的看法是，相同运动的时间内，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的减脂效率比有氧运动的高，因为前者运动停止之后身体耗能更多。想要有效减脂，还是需要无氧有氧运动一起来做，并且建议先完成力量训练，依靠它来消耗身体摄入的热量，再利用有氧运动消耗身体脂肪。说起主食，像米饭、面条这些，很多人说它是减肥的禁区，一口都不能吃，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物质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它们是维持正常生命功能的保障。淀粉作为多糖的一种，如果减少甚至停止进食，那么碳水化合物供给将大大减少，给身体带来伤害，如大脑思维迟钝、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焦虑不安甚至抑郁情绪产生等等。身体机能运转受影响，最主要的是营养不良、低血糖、内分泌失调，导致皮肤长痘、长斑，严重的甚至还会有脱发、月经。

众的审美，拥有对自己体态的自信，实际上更有魅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社交的神奇作用以及一些减肥误区。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2: 我最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好像每天都在你左右。
2: 你好，五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在午后的12:06准时打开收音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日，是星期三啦。九月中旬了，早晚的风里已经感觉到很明显的秋意了。那不管怎么说呢，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把耳朵交给五月。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曲，陪大家把午休时光慢慢的填满。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星星的，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足够》。周星星呢是周全，本名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录音师，当然也是一名歌手。那他呢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从词曲创作到编曲混音，几乎都能一手包办。《足够》这首歌呢发布于2018年5月，词曲编曲混音也同样都是由他自己完成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周星星的这首《足够》。

周星星呢是独立音乐人、制作人，也是词曲唱作人。除了刚刚的这首《足够》呢，还有原创的代表作《像风情万种》，还有《我看过》，大家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刚刚这首歌讲的是爱过就已经足够，不需要太多理由。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杨胖宇和林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没有理由》。

来自杨盼宇和林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没有理由》。这首歌的旋律听起来其实很上头，女生的 vocal 清澈又非常的有辨识度，男生的 rap 部分呢，则为整首歌增添了不一样的层次感。有听众说，这首歌是有一种在快速又浮躁的现代城市里，往往还有很多感情，最后结束是没有任何原因的，没有理由的感觉，就是这首歌的感觉。当然有些离开不需要理由，但有些陪伴同样也不需要理由。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4，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贺先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在这深夜里。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12月份，是由贺先人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贺先人的在这深夜里，也让这首歌陪大家安静的待一会儿吧。

贺建仁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在这深夜里。贺建仁说时隔一年又回来看了看这首歌的 MV， 想起整个团队十一月底在内蒙被冻成狗，戈壁冬夜的风给我和真真吹得怀疑人生，夜戏拍完没有睡，杀回北京又拍了一整天，最后拍雨戏的时候是凌晨四点，零下十几度。我剪片子的时候真的觉得真真绝望悲伤的表情演绎的很到位，现在想想可能完全是被冻出来的呀。

这首歌是来自于东染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有一种遗憾叫做我们。网友今年樱花会开吗？留言说计划在山东开一家酒馆，名字叫明天见。深夜开门，黎明打烊，包厢的名字叫从前昨天今天明天未来执念等待。酒的名字叫不悔再见，遗憾会分享和聆听每个顾客的故事，收录在店里。计划今年的时候能够正式营业，期待有一天能够跟大家见面。还是非常有创意的感觉，明天见，英文名字可以叫 See you tomorrow， 对吗？还有网友马华留言说，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了，但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你走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时间不长，但毕生难忘。留住你和放过你我都做不到，那就像我

坐在湖边，以为是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以为吹的是海风，但湖是湖，海是海。还有网友辛弃疾啊留言说，擅长拍照的人一般都不会出现在照片里，擅长煮饭的人身边都是一群不会做饭的吃货，而擅长制造浪漫和惊喜的人实际上是收不到浪漫和惊喜的，我给别人的其实都是我自己想要的，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一些默契的回应，在取悦自己的路上我绕了整整一大圈。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4: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5: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6: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7: 妈妈，楼下开会了。
3: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8: 邻居你好。
9: 邻居您好。
10: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1: 我想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音乐主理人小韩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威廉爱情故事》。安子与九妹乐队呢，是我们中国的内地乐队，2011年组建于合肥。在创作的道路上呢，乐队尝试了不同元素，融合了民族、国风、摇滚、民谣等风格。那乐队三人呢，分别由安子和九妹还有可爱组成，他们呢共同是合肥工业大学的研究生。在读研期间呢，三人走到一起并开始创作演出。2013年的时候，安子和九妹两人毕业，去往各自的城市工作，之后呢乐队就处于了停摆状态。但在2015年的时候呢，安子辞去了西安设计师的工作，回到了合肥，与可爱重拾乐队。那同年9月呢，他们参加了亚洲节拍乐队大赛，并获得了大陆区冠军的好成绩。2018年的时候呢，九妹也辞去了海口工程师的工作，回归了乐队。那之后呢，在2016和2022年期间，乐队共发行了像《对酒当歌》还有《琳琅街》《只要你在》《十全九美》等40多首歌曲。那词曲呢和这个录唱混编工作也都是由他们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好好收听一下来自安子与九妹乐队的这首《威廉爱情故事》。

这首《威廉爱情故事》是一首由安子与九妹乐队共同制作的牛仔风的歌曲，其中呢加入了踢踏舞的节奏，吉他滑棒的演奏技巧。当班卓琴声响起的时候，好像人掉入了西部电影中的画面里，乡村民谣的欢快节奏与诙谐的歌词共同作用，好像勾勒出了一位在夕阳之下骑马唱歌赴爱人之约的浪漫牛仔的少年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汉堡黄的《快一点慢一点》。

汉堡皇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一个没有太大欲望的人，可能从小就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上天给我什么我就接受什么，所以汉堡皇时常是悲观且优柔寡断的，尤其是在他18到21岁的时间里，从观察这个世界的角色跳到感受这个世界的过程，他反而丢掉了不少表达欲。每每被问起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汉堡皇往往语塞。他说，因为好像我的音乐从来都不重视如何表达，只是一味的自顾自的重复着我是这样的。但很幸运听到了有人说我也一样。在20出头的年纪，汉堡皇有着少女对于爱情的热烈憧憬，也有着对人生的焦躁与迷茫。那刚刚这首慢一点快一点收录在了他的歌曲专辑 Burger Pop 当中。那这张专辑创作的每一首歌都有相似的用近乎忧郁的方式来书写感情、人际、抑郁和不安全感，哪怕快乐的碎片都不自觉地被染上了一层保护色。但他说，其实我渴望我们所有人都能爱着像没有一样你有明天一样去爱，渴望他的音乐能够和他的乐迷朋友们共同在这个世代阴雨当中撑起一把小伞，哪怕只是一点，但容得下你我就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春色悠悠不及你》。

唱作人陈静飞演绎的春日限定原创 EP 春色上线。春色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他为李现、周雨彤主演的剧集《春色寄情人》特别创作的几首 OST。那不同于陈静飞的同名专辑，《春色》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为影视剧里的人物爱情故事进行创作。独属于陈静飞的红酒丝绒的嗓音和唯美浪漫的词曲，充满了故事性的演绎。同时呢，也娓娓道来了这段爱情的起伏和绽放。歌曲当中有着情人的缱绻，有着思念，有着怀疑，有着不安，更有着期盼。陈静飞通过歌曲，通过音乐，诉说着恋人的絮语，就好像我们大家听到的歌曲当中一样。

要怎么回答这张 EP 是什么风格？我只想讲个故事，说些什么而已。我想你不仅能听到，还能看到，所以就用叙事电影式的音乐吧。

位张青女儿也留言说，那天我告诉她这首歌我只要一个吉他一个小号，然后就听我唱就好了，吉他在你身边陪着我，小号就让它在凌晨三点的房顶上传到月亮那里去，我有些话小号会告诉你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楚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将进酒》。那这首歌呢，也是这个歌手2026当中的一首歌。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的歌手，也是原创的音乐人。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长沙举行的全国 POP 歌手大赛的冠军，之后2007年快乐男声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走入了大众视线，并同时累积了高人气。2007年七月发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之后呢也同样发行了个人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2009年的时候呢，陈楚生签约了华谊兄弟，那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嘛。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我该怎么让你相信我选择的那些夸张描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与雨天、与星星、与雪景的类比，所有和心跳、和肢体、和眼神相关的词语，我已经把一首诗的每一句拆开单独写，却怎么还是汇合流向你。刚刚这首歌也是来自理想的同名专辑《星星开始坠跌》当中的这首《星星开始坠跌》。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外边看到了马路边上竖立的巨大的月亮，盛装出席的小姐姐在月亮边上对我说：“说你可以。”

以把自己的愿望写在月亮上面。我记得当时写的是希望月亮不失眠，因为那个时候身边有朋友总是睡觉失眠，那个时候好想希望他和月亮一起睡饱饱。

再来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赫野和预言的一首歌，也是天赐的声音第六季第五期的现场 live 版，名字叫做别让爱凋落。网友少女雷恋人说，原唱感觉还不那么熟悉，但翻唱的真的让人觉得好有感觉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来自王鹤野和玉言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别让爱凋落，也是现场版的。那王鹤野呢，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绍过。玉言呢，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的熟悉。玉言是歌手，是97年出生于北京的，正宗的北京人，也是热度音乐旗下的艺人，录制过游戏大爆炸的主题曲，还有格斗宝贝的游戏主题曲等等。走性感歌舞路线的玉言，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最吸引人眼球的那个。从小学习民族舞，但自己坦言喜欢唱歌多于跳舞，舞蹈呢是为了唱歌而服务的。生活当中的玉言其实是非常有主见的那种人，认准的事情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同时也相信自己会在音乐的道路上发展的越来越好。那我们也希望玉言能够在以后音乐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被更多的人听到他的歌声。

0: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单依纯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珠玉》。那我也想先跟大家聊聊这首歌的身世吧。它的雏形呢，最早是一段叫做《鱼》的旋律，出自于江岩之手，在音乐人之间辗转了很久很久，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演唱者。直到2025年，这段旋律才终于交到了单依纯的手上。而那个时候呢，歌还没有填词，后来李聪的词就这样来了。
1: 突然下雨，
0: 再后来呢，常石磊的编曲来了，所以于是乎这首歌才真正长成了现在我们刚刚听到的样子。那他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呢，是2025年4月20号，也是单依纯纯妹妹巡回演唱会上海站的收官场。安可环节他唱了这首歌，一个月之后呢正式发行。再后来这首歌登上了歌手2025的首期舞台，拿下了周冠军。
1: 是记忆中的爱情，此刻我多思念。
0: 那说回来这首歌吧，常石磊的编曲呢，其实这首歌是还给到他一个蛮特别的地方的。他没有走那种传统古风的路子，而是把竖琴啊还有手碟这些音色和中古调式融合在了一起，做出了一个以古以今的声音的空间感。你听的时候会感觉它像中古又像古风，又很空灵，但有一股暗涌的力量在底下游走。整首歌的歌词其实用珠玉和泥沙这两个意象做了对照，珠玉浮在泥沙之上，是什么让一颗珠子被看见被珍惜呢？歌里没有给出答案，它只是把这个画面放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想象。
1: 谁去明天
0: 网友 Ace Token 留言说，苦闷的高三生只能用一句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来形容这首歌啦。
1: 没想到一些天地都让那
0: 还有网友愿听风吟说，有一种哈利波特三强争霸赛在水下，在水下打开金蛋听到美人鱼歌声的感觉。
1: 哪里动情缘，水花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啦。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胡七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梧桐雨》，我们一起来听。

才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没有什么不可以》。现在呢，已经是下午的1:23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吃过午饭，在准备好即将努力开始下午的工作了？那要记得下午的时间不要太辛苦，要努力加油完成好接下来的工作。那我们伴随着这首银河快递乐队的《没有什么不可以》，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奋进的5年专栏，民生为本新教育，乐学赋能向未来，
8: 甜蜜百香果北漂安家，在营口迎来收获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5年来，我市锚定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补齐办学硬件短板，深耕教育内涵建设，持续擦亮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实现硬件设施提质升级与育人模式创新突破的同频共振，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新学期伊始，改造后的市第七中学教学楼窗明几净，全新铺设的地胶彻底消除地面湿滑隐患，走廊的护墙板全部安装到位，食堂完成升级改造，校内实现人车分流，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教师林庆全与市第七中学有着特殊的缘分，作为母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如今回校任教，他的孩子也在这里读书，两代人的求学经历见证着学校的蝶变。市第七中学教师林庆全：
10: 我作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长时间在这工作，我们孩子在这学习的时候，我心里就更放心了。同时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工作，我们感觉

0: 心情也非常舒畅。
1: 是第七中学学生王珍熙。
2: 新换的这个地胶呢，它就很防滑，就雨天什么的同学们也不用担心了，也能更加保护我们同学的这个安全。
1: 是第七中学环境改善是我市教育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2021年以来，我市推进教育基础设施重点项目56个，新改扩建学校109所，新增学位1.2万个。营口市第11中学、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英才实验学校等一批现代化校园投入使用，不断优化城乡教育布局，缓解学位紧张压力。硬件改善不止于教学楼与宿舍，体育馆、食堂、棋类活动室、课间活动分区、走廊、图书角等功能性空间同步配套，为多样化校园活动提供场地支撑。硬件筑底盘，软件赋灵魂。在2024年，市教育局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办好每一所学校、培养好每一个学生目标，正式打造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围绕家校协同机制、教育模式、课程体系开展系列实践探索。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便是该品牌建设的重要载体。多年来，学校依托本地资源，搭建起广阔的实践育人平台，带领学生走进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等企业，近距离观察现代工业生产，前往乡村农舍、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体验农耕劳作，走进中储粮老编直属库厚植粮食安全意识，到市科技馆、市博物馆学习安全知识，触摸科技，感悟红色历史。自2022年以来，已有4万余名中小学生参与各类研学实践。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副校长江兆祥：
3: 像今年我们这个实践周啊，在原有成熟课程的基础上，又新增了苏绣、橄榄球、科学探秘等特色多元的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的成长需求。
1: 市第一中学学生智香婷：
4: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爬智山，智山很高，让我们都感受到辛苦与快乐。中间有好几次，我跟我的同学都想放弃，但不过我们互相鼓励，最后还是坚持爬到了山顶，也让我跟我的同学的感情更近了一步。
1: 在做好集中研学的同时，我是用好课间15分钟与大课间碎片化时间，倡导学校打造动静相宜的课间活动模式，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与运动与社交。与此同时，我是推出行走的思政课，开设重温红色足迹、传承榜样力量等主题线路，在沉浸式体验中塑造青少年价值观。一系列改革投入结出丰硕成果，基础教育多点开花，鲅鱼圈区实验小学获评全国文明校园，全市共有6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3所学校入选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10所省级劳动教育示范校，省特色高中达15所，构建起五育并举育人格局。市教育局副局长杨金生：
5: 全市教育系统将精准对接城市发展需求，持续擦亮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全面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制度体系，半强半优基础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大力提升教育条件保障水平，持续推动教育提档升级，用心做好有故事的教育，有温度的教育，为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6: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调度会，传达学习省专题调度会议精神，总结通报前期工作，研判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楚乃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此次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市上下坚持高位谋划部署，周密调度推进，全面启动线索排查、案件办理、行业整治、宣传发动等各项任务，形成了强大的高压震慑攻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行动力推动专项斗争纵深推进，要抓实线索核查，持续增强线索承案意识，加快进度，严把标准，确保以线索引路带动打击开路，要加大打击力度，紧盯十类新型犯罪，集中优势力量，攻坚突破大案要案，再形成一批重大战果，要浓厚宣传氛围，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创作微动漫、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开展体系化、全覆盖宣传，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专项斗争所取得的成效。要强化行业整治，坚持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持续提升监管质效，加强统筹指导，确保打击与治理同向发力。要凝聚攻坚合力，健全信息报送、线索移送、提前介入、会商研判等机制，推动各部门协同配合，充分发挥整体效能。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2026年营口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举行，市领导张立军、田伟、王殿峰、金大鹏出席活动。与会嘉宾共同点亮启动台，正式启动2026年营口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后，紧张有序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随即展开，演练模拟营口水务集团智慧水务系统感染勒索病毒事件，相关单位启动网络安全事件三级应急响应，对照营口市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全流程实战化推演，验证监测报告、先期处置、事件研判、应急处置、追踪溯源、整改加固、追责问责的完整工作闭环，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此外，活动现场还通过播放网络安全宣传片、表彰网络安全优秀作品、宣读网络安全倡议书等方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据了解，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举办网络安全校园日等主题活动，普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由市委网信办主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共200余名代表参加活动。
6: 本台记者报道，9月14号，我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营口站前万达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面向市民普及安全用药、用械、用装科普知识，汇聚多方力量，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本次活动由市市场监管局主办，省药监局稽查八处、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等单位联合参与，各单位同步布设宣传展区、便民咨询台与监管成果展板，打造一站式药品安全科普服务宣传阵地。活动现场，市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讲解常见贴敷类医疗器械选购与使用规范、化妆品真伪鉴别以及不良反应规范处置方式，同时拆解医药广告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常见套路，纠正群众日常用药、用械、用装认知误区，提升市民安全风险辨别能力。
0: 眼下正值南方特色水果百香果上市的季节，在站前区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百香果种植基地同样迎来采收期。走进百香果种植大棚，阵阵果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翠绿的藤蔓层层叠叠爬满枝架，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百香果挂满枝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位于站前区光明村，村中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村民就业门路有限。为盘活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地务工增收，村两委经过多方实地调研、市场对比，最终选定管户门槛低、效益稳、当年栽植就能够挂果的百香果作为特色种植项目。 百香果作为兼具高营养价值与强大深加工潜力的水果品类，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深受消费者青睐。素有果汁之王美誉的百香果，曾因畏寒喜湿的生长习性，种植范围长期止步南方。在北方，栽植百香果需要克服控水与授粉等多重难关，气温、降雨等因素也不利于百香果作果。站前区光明村村委委员戴鹏：
8: 它是在露天种植，通风和雨水什么都是比较适宜它生长的，所以我们在栽到我们这个棚里以后，采用一个抬土种植，我们控制它的这个水量，因为它喜湿但不耐涝，下雨的时候会把这个整个棚都关上啊，控制它这个外来这个雨水量，减少它的病害。
7: 产业园依靠大棚控温保温，不断摸索本土化栽植技术，历经多轮试种调试，成功破解地域限制，让外来客在营口扎下了根。经过两年的试种摸索，今年园区内的满天星、台农百香果长势和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为适配更多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园区今年还引进了甜度更高、汁水更足的亲密九号百香果。站前区光明村村委委员戴鹏：
8: 今年我们是第二年种植，我们改良了这个水肥，然后我们今年果子结的比去年要大啊，产量也比去年增加了10%左右。
7: 趁着鲜果集中上市，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零距离感受现摘现尝的独特鲜甜。在线下采摘体验的基础上，光明村积极打通直播带货、社群团购等线上渠道，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本地优质百香果走出乡村，持续拓宽销售市场。游客刘洋：
9: 之前百香果都是在超市购买，从来没想过在营口本地大棚就能见到挂在藤上的百香果。今天放假，特意带着家人过来采摘，采摘下的果子香气很足，既能休闲放松，又能体验农事乐趣。
7: 从试种探索到收获颇丰，从单一果品到多品种共同栽植，光明村依托设施大棚，不断探索南果北种的发展路径。小小百香果串联起休闲采摘、农产品产销等多元业态，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的动能，正成为村民致富增收的甜蜜果实。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伍连德后人及访问团到营口寻迹先辈足迹。
7: 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9月12号，伍连德后人及寻迹伍连德访问团跨越山海到我市寻访溯源。伍连德是我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首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发明的伍氏口罩，中国首款医用口罩，在疾病防治中有效阻断病毒传播，守护百姓生命健康。1919年，伍连德主持建设营口海口检疫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这是中国近代首个由中国人自主建设的海港检疫机构。伍连德后人访问团一行先后走进营口海口检疫医院旧址、营口名人馆、山海超旧址和营口铃兰中医院，实地追寻先辈投身现代防疫检疫事业、为国护民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伍连德后人黄建坤：
10: 我们一路走来啊，到了营口啊，看到当时伍连德先生在1920年建设的这个检疫医院保留得非常完好，我们也深受感动，感觉到营口人民呢没有忘记伍连德先生，营口的政府呢把这栋建筑保留下来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我也希望呢营口市政府呢今后能够进一步的进行维护，增加它的展览内容，我们愿意呢提供相关的资料来教育更多的人们关心我们中国的健康事业，关心我们的防疫事业。
7: 营口作为我国近代海港检疫重要实践地，保留很多珍贵的伍连德相关历史印记，此次寻访将进一步推动伍连德爱国济世精神的研究传播。市地方史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韩晓东：
11: 伍连德博士呢亲自任这个海口检疫院的首任院长，应该说在营口这个公共卫生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觉得我们营口人应该永远铭记这位世界公共卫生专家。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

0: 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2: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3: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2: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收听中波1026千赫，调频106.2兆赫，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银铃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立秋之后呢，天气也是慢慢转凉，告别了夏天这种成天温热潮湿，我们也迎来了清爽的秋天。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老人在秋季养生家常实用的一些小方法，希望呢能够在大家度过秋天这段时光当中能够更加的舒适惬意。今年的夏天呢真是格外的闷热啊，所以说很多老年朋友呢都说什么时候赶紧立秋啊，立秋啊，天气转凉了，这样呢就舒服不遭罪了。立秋之后啊，确实我们感觉到比较凉爽，但是我们会发现最近呢可能犯鼻炎的朋友多了，有的朋友呢也是感冒，因为晚上很多朋友可能还是觉得把窗户打开，这样吹着凉风啊会更加舒服一些，但是往往一到后半夜就会觉得真的就得找后背了，同时也会感觉真的是非常凉，所以呢可能不经而至，哎，大家就会感冒了。所以我们就会说呀，虽然是天气转凉了，虽然说告别了闷热的时光，但是一定要多多注意这个

天气的变化。因为呢，秋天呢，对于老人来说，其实非常关键的时节。因为咱们老年朋友年龄啊偏大一些，所以说身体的机能面慢慢的变慢，免疫力也不如年轻人，对冷热呀、干燥潮湿的变化特别敏感。而且我们都感受到了，秋天昼夜的温差是非常大的，空气干燥了，所以说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像口干呐、咳嗽、失眠、关节疼、血压、血脂也非常容易有波动。所以还是那样的一句话，你要想安稳的过秋冬，不用讲究复杂的养生套路，你日常吃好了、睡好了、动好了、心情好了就足够了。这个动啊，是行动的动啊，运动的动。这样配合舒缓的一些老歌来调养身心，简单的坚持住，你的身体就能够越来越舒坦。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银铃之声，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节目呢，一起来唠一唠和秋天相关系的一些小知识。其实呢，秋天最典型的特点是啥呢？就是干燥，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秋燥。很多人一到秋天，嗓子干了，嘴巴苦了，有人说我皮肤起皮了，其实这些都是秋天惹的祸。所以老年朋友啊，秋天吃饭的时候，咱不用大补什么大鱼啊、大肉啊。有的人说啊，哎呀，我得补一补啊，得那个多吃点鱼，多吃点肉啊，等等。其实不用啊，核心呢，咱们就是一个清淡、润燥和补水。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伴随着歌声啊，一起来聊一聊秋天里的那些事儿。首先来推荐大家来听一首歌曲，这是马玉涛演唱的《夕阳天地永不老》，舒缓旋律的歌声特别适合午后静心养神。老人养生不求速成，贵在一个安稳从容。好，一起来聆听。

好，刚才一起来聆听了一首老歌，马玉涛老师演唱的《新阳天地永不老》。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话题，秋天应该注意些什么？注意的很多，无论是从衣食住行，都是应该多注意些为好吧。比如说咱们就说吃饭啊，日常吃饭呢肯定是一家有一家的口味，但是日常吃饭尽量多吃点温和润燥的家常菜。比如说超市当中我们会看到的一些山药啊、莲藕、银耳、百合、梨、萝卜，其实这些都是秋天的宝藏食材。我逛几回超市，我就会发现啊，就刚才我所说的这样的一些食材呢，好多人光顾的不是很多，可能是大多都是往卖肉的一些摊点呐、或者说一些家常菜啊去。其实呢，很多的这个宝藏食材就藏在我们不经意啊，可能是和它擦肩而过、不以为然的一些食材当中。因为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山药、莲藕、银耳等等，它们呢都是这种好消化、养肺又养胃。比如说早上啊，咱们煮一碗银耳百合粥，中午呢再炖点山药排骨汤，饭后吃一小块梨，这些其实比各种补品都管用。很多老人都说立秋之后啊，咱们得贴秋膘，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一入秋啊就顿顿大鱼大肉。其实呢，很多的菜都不适合老人，你看这里啊，油腻荤腥吃太多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而且容易积食、血脂升高、身体发沉。所以说呢，秋天进补可不可以补是可以补的，但一定要循序渐进。其实不光老人，对于青年人，咱们也应该啊循序渐进，而不是说顿顿都是大鱼大肉。这样呢，你多么好的身体时间长了，肠胃负担都会加重。尤其秋天过后啊，少吃生冷、辛辣、油炸的东西。夏天呢，有好多的朋友都比较贪食这个冰淇淋呐、还有冷饮等等等等。但是呢，秋天之后一定要少。

吃，还有什么辛辣呀、油炸的东西呀，冰镇的水果、凉拌菜，尽量就少吃吧，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此外呢，少喝那些比如说那个碳酸性的饮料啊，好多朋友尤其是青年朋友吧，一觉得这个胃不行了，我感觉特别的热，就猛灌一些凉的，但是时间长对我们肠胃是不好的。可以多喝一些水，但是要少量多次喝，别一次喝，我可能有的孩子我听说我一下能喝一瓶，有的时候说我能喝两大瓶水。喝水是个好习惯，但是呢一定要少量多次喝水，也别等渴了再喝。每天呢慢慢啊喝够水量，缓解秋燥，保护我们的呼吸道。好，说完饮食了，咱们再来唠唠啥呢？大家比较关心但是却很容易忽略的穿衣保暖和作息的问题。秋天呢最折磨人的是啥呢？就是早晚温差太大了。有的人就说了，我都不知道一天穿点啥好啊，中午吧贼热，早晚特凉，所以很容易穿多了穿少了拿捏不太准。老人的体质偏弱一些，最怕受凉，尤其像脖子啊、腰腹、膝盖和这个脚啊，这几个部位一旦受凉，容易引发感冒、关节痛、老寒腿，甚至会诱发心脑血管的不适。有这样一句老话啊，老一辈也常说春捂秋冻，但是这个道理呢不太适合体质虚弱有基础病的老人。就说呢，秋冻啊，咱们不能刻意的去挨冻，根据天气要及时的添衣裳，出门随时带一件薄外套，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多加一些防护。你看白天咱们家里啊多开窗通风，换一换新鲜的空气，减少病菌的滋生。那作息上一定要顺应秋天的特点，早睡早起，别熬夜。现在就发现熬夜的人特别多，不光是老人，现在就发现这青年人呢，甚至少年啊，熬夜熬的不到半夜都不睡，这样可不行啊！千万不要熬夜。秋天阳气慢慢收敛了，早睡能够养养气血，护我们的脏腑；早起呢，能够舒展肺气，精神更好。所以说啊，建议大家在晚上10点之前要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白天呢，你少躺懒觉啊，作息规律了，气色和免疫力自然就会变好。那闲暇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听一听歌，比如即将我们要听的《梦里水乡》，轻柔舒缓的曲调也特别适合秋天呢这种静谧的氛围。听一听老歌，咱们放松身心，缓解一下秋日的烦躁，静心调养我们的身心。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银铃之声，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其实呢，在我们身边呢，有好多的老人啊，天天有早起的习惯，去公园啊溜达溜达，去走一走，哎，感觉也是非常的惬意啊。但是切记要注意一点，就是起来的时候啊，咱们早晨多穿一件衣裳啊。有的老人可能是早晨起来的过早一些呀，说一会儿天就热了，结果穿得非常的单薄，这样不行，因为早晚啊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咱早晨多穿点儿，之后哪怕热了咱们把它外套脱了，哎，这样也可以啊，千万别冻着。

0: 刚才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梦里水乡》是一首老歌，而且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啊，听起来还是那样的温柔。好，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内容啊。秋天天气其实真的蛮好的啊，不冷不热，而且微风很舒服。一年四季当中吧，最适合锻炼的季节就是秋天。你看夏天太热不敢动，冬天太冷不愿意动，所以说呢，秋天刚好就适合慢慢的活动筋骨。但是老人切记啊，不要逞强，剧烈出汗，也不要快跑，猛跳，高强度的锻炼，这样很容易心慌，透支身体。那最适合老人慢节奏的一些运动啊，比如说饭后咱散散步，打打太极，慢走，广场舒缓操，每天咱坚持个半小时，其实就刚刚好。而且这个运动也不用追求一个速度啊，还有时长，你微微出汗，身体舒展，浑身轻松了，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呢，坚持适度的运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关节灵活度，增强心肺的功能，有效的预防秋乏、浑身乏力的问题。千万不要一大早，哎，天刚刚练，马上就出门锻炼，因为秋天早晨这个雾气还是有点重，而且刚才说寒气比较重啊，所以说最好等太阳出来了，气温回暖之后，你再出门活动。好，上半段呢，咱们一起来唠了一下老人关于饮食啊，还有活动这方面的事儿。一会儿下半段，咱们一起来唠一唠老人的心态。
1: 凝聚银发力量，
2: 展示银铃风采。
1: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2: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1: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2: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1: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3: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4: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爷爷奶奶加油。
1: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2: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
1: 银铃不是终点站，
2: 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6: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7: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8: 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9: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0: 妈妈，楼下开会了。
6: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1: 邻居你好。
12: 邻居您好。
13: 邻居，有你真好。
6: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唠了秋天哈，应该注意的点点滴滴。上一半段我们来说的是从饮食啊还有锻炼上，下半段咱们来唠唠心情。其实呢，一提到心情，很多老年朋友说秋天虽然说比较凉爽一些哈，出去锻炼也觉得非常得劲儿，但是有的时候心情可能有那么一些小小的伤感吧，就不像春天万物复苏这样的一种心情的转换。其实人到晚年呢，最难得的就是心态的平和。养生先养心，你心情好了，百病也消了。而且呢，秋天万物也是慢慢的凋零，很容易让人情绪低落，胡思乱想哈，心情压抑。很多老人呢，一到秋天就莫名其妙的烦躁。不知道老年朋友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哎呀，也不知道哪来的，反正这股劲儿呢，一上来啊，就什么失眠、焦虑啊，特别烦躁啊，心情不好。其实这些都是情绪不畅导致的。老年人养生，心态占了一大半儿。平时少操心琐碎的事儿，少钻一些牛角尖儿，不和别人攀比，咱放平心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没事儿听听老歌和邻里呀、就很多老人说，我就愿意和我那些顺撇儿的老姐妹们哈、一起来聊聊天儿，晒晒太阳啊，养养花儿。

调节好心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情绪给它稳定下来，气血才能通畅，身体当然就会硬朗。也不要长期的去独处，胡思乱想，这负面情绪堆积久了，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呐、食欲呀、身体的抵抗力都会降低。所以我们总说要和阳光的人在一起啊，励志的人在一起，千万不要和那些总给你提供负面情绪的这样的人在一起。以前我就曾经听说一位老朋友唠起这样的一件事儿，他说我就不愿意和他在一起。我说为啥呀？啊，今天天气非常好。我说呀，咱们出去走一走吧，天气多好啊，晒晒太阳啊，补补钙。结果呢，那位老同志就说了，好什么好啊，大太阳的，一动一身汗，晒的人特别难受。他说那咱出去买盆花啊，买点菜回来，咱做点好吃的啊。他又会说了，就两个人买那么多菜干什么，买一点差不多就得了，楼下都有卖的。所以说呢，就感觉怎么做呀都不对，就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爱生活这样的一个好的心情啊，可能跟他在一起都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慢慢的他们就说我不爱跟他在一起聊天，不愿意在一起玩，我找其他的老姐们去了。所以说呢，身边的人真的非常的重要啊。还有咱们日常居家放松的时候啊，可以播放一些很温柔的歌曲，经典悠扬的老歌呀，真的是治愈又静心，能够让人抛开烦恼，心境平和，也特别适合老人日常的独处啊，或者是静养都是可以的。

好，那说到这儿，咱们来听听歌啊，听听什么歌呢？因为比较优美的，而且呢，听起来还是怎么说很舒心的歌。我刚才想了一下，想到了那首《半壶纱》啊，《半壶纱》以前我们在，尤其有喜欢跳舞的朋友啊，我经常会听到拿这首歌来做一个背景的音乐。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首歌，他们就说这首歌曲呢感觉非常的静心，所以说听起来呢我就会感觉这个心情特别特别的好。那好，我们就一起就来听一听啊，这首《半壶纱》。

0: 有很多呢，就是这类国风的歌曲啊，听起来，为什么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呢？就里面有很多这种非常温柔的元素，而且呢，有一些传统这样的一些曲调在里面吧。所以说，不像过去一听歌呀，都非常的怎么说，特别炸啊，特别炸，而且呢，听起来也少了一些美感。好像是这个青年朋友比较喜欢这种那个比较炸一些的歌曲吧，但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吧，尽量听一些很舒缓的啊，意味深长的，来听一听这类的歌，会怎么说呢，舒缓我们的心情，听起来呢这个我们的美感呢，或者说有很多愿跳舞的朋友呢，咱都可以随之翩翩起舞。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
1: 聚银发力量，展示银铃风采。
2: 这里是银铃之声，
3: 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2: 温暖启航。
1: 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3: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1: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3: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4: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5: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2: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爷爷奶奶加油！
3: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1: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0: 刚刚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曲，一首国风老歌《赤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接近尾声，再给大家总结几句啊，最实用的秋季养生的重点。从饮食开始说起，在饮食上呢，咱们尽量多清淡一些，尤其呢，这个时期秋燥，咱们多吃一些比较润燥的食物啊。此外呢，不要贪油腻，不要贪凉，早睡早起，不熬夜，及时呢添衣裳，防止受凉。同时，老年朋友可以适度的去慢养啊，而且要慢动，来养一养我们的筋骨，不要急躁，不要累，不要逞强。心态上，咱们开朗，少烦恼，听歌来静心。其实呢，老年朋友养生啊，从来都不用追求这种特别复杂呀、昂贵的办法，都是一些日常点点滴滴的好习惯。我们说好习惯，如果要是养成了之后呢，习惯成自然了，对我们身体一定会有好处的。秋天咱们好好来调养身体吧，把脾胃呀、肺气、心态养好，这样不仅能够安稳地度过秋天，还能为寒冷的冬天打好基础，少生病，少遭罪，身体硬朗了，相信这晚年会更加的舒心自在。尤其呢，有好多的老年朋友互相都说哈，你看秋天了，有很多的老年大学都开学了，所以说呢，咱们就不要在家里啊，一天天在空调房里待着，或者说呢，愁眉苦脸的，尤其是刚刚退休的老年朋友啊，一定要走出家门。咱们有哪些平时喜爱的习惯呢、或者是有哪些爱好啊，咱可以把这个好的爱好捡起来。年轻的时候忙忙活活的为了家里，可能是你喜欢唱歌啊，喜欢画画啊，都没有时间。那这时候已经退休了，有大把的时间了，可千万不要再浪费了。其实是人生下半生的规划师，咱一定要给他规划好，走出家门，走到喜欢的一些培训班当中，去唱唱歌啊，跳跳舞，什么打太极拳呐、写写那个字啊，画画，哎呀，简直是太多了哈！有好多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也希望老年朋友呢，在夕阳这样的晚年时光当中，咱们能活得更加的灿烂。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4: 凝聚银发力量，
5: 展示银铃风采。
4: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5: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4: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5: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4: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6: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7: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4: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3: 爷爷奶奶加油！
4: 方鱼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5: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0: 博园，中街坊特浑河边，大连旅顺金石滩，时尚滨城最浪漫，鞍山钢都立千山，秀玉温泉美名传，美名传。
1: 抚顺梅都雷锋馆，满族故里八大碗，本溪红叶水洞天，世界遗产五女山。

数第一。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俗话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喜好，但你们知道吗？疾病也是有所偏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偏好女性、爱来找女性麻烦的眼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干眼又被称作办公室综合征、角结膜干燥症、干眼症，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类常见眼病，主要是由于泪液的量或者质的异常，导致眼睛表面的泪膜不稳定，进而使眼睛产生干、涩、痛等不适症状。常见症状包括眼部干涩感、异物感、灼烧感、眼痒、疼痛、眼红、视疲劳、视物模糊、视力波动等。干眼可以发生在各种年龄层，一般来说女性高于男性，老年人高于青年人。国内相关临床统计发现，围绝经期女性的干眼发病率接近 89.5%， 是妥妥的干眼偏爱人群。那么为什么围绝经期女性更容易干眼呢？围绝经期是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大概在45到55岁不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由于激素水平的改变，会造成心理和生理的一些变化，而激素水平的下降、内分泌的失调，就会影响泪。

腺的分泌功能。泪腺分泌的泪水减少，相当于进水管的水减少了，那眼睛这个水池中的总含水量它也会减少，于是就很容易出现干涩的现象。其次，这段时间的女性更容易合并情绪障碍、睡眠障碍，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精神心理压力加重，容易导致睑板腺功能障碍以及泪膜稳定性的下降。如此一来，睑板腺分泌的油脂减少，相当于水池的盖子没有了，水池中的水蒸发就会增多，进而导致干涩。这些激素、心理方面的因素不仅会促进干眼发生，同时加重了这类人群的治疗难度，既要考虑到疾病本身，更要考虑到情绪、心理因素，加强情感的理解和疏导，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现如今，眼线、眼影、睫毛膏已经成为女性们的必备良品，美瞳线、假睫毛也是变美法宝。然而这些产品的使用也加重了睑缘炎的发生。想要有效预防，需要我们尽量的避免三无产品，卸妆一定要彻底，卸妆后可用热毛巾或者蒸汽眼罩敷眼，促进睑板腺线管通畅，还可缓解干涩等眼部不适。哦，对了，美瞳、隐形眼镜等也是损伤眼部的一大利器，佩戴这些角膜接触镜所带来的角膜上皮损伤、基质神经纤维和内皮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角膜损伤，影响角膜的功能。因此，常年佩戴隐形眼镜并不是最佳选择，想摘镜的话需要趁早咨询，不想手术的话可以交替佩戴框架眼镜，并佩戴透气性较好的镜片，定期随访角膜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经常流眼泪也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症状，她们需要常常用纸张或者手帕擦来擦去，有的还会擦出一些黄色的分泌物，让生活和心情都不够美丽，而这就是慢性泪囊炎。通俗来讲，就是发生在眼流泪水的下水道里的炎症，表现为流眼泪、内眼角结膜充血、鼻根部泪囊区皮肤潮红，还有慢性湿疹样表现。按压泪囊的时候呢，会有分泌物从泪小点出来。为什么中老年女性更容易发生呢？这可能与解剖结构相关。有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泪道更为狭长、纤细、弯曲，而且合并有慢性泪囊炎的中老年女性的泪囊长轴与骨性鼻泪管夹角较正常更大。这种解剖学的改变使得狭窄的泪道更容易藏污纳垢，而且不容易排出，进而促成了泪囊的炎症。慢性泪囊炎还是要积极治疗的。泪囊炎的脓性分泌物就是眼睛旁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一定要积极摘除，避免这个炸弹造成内眼手术，例如最常见的白内障手术感染的风险。治疗主要采用抗炎的药物，通过泪道探通、冲洗或者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程度的慢性泪囊炎。现在手术多数都是采用微创方式，包括激光、鼻内镜、泪道内镜，安全性高、痛苦小、面部无伤口成为首选的方式。闭角型青光眼是青光眼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男女患病比例为1:3.5，尤其偏好老年女性。这里的角是房角，说的是角膜和虹膜的夹角。简单来说，如果角膜和虹膜贴起来，前房角关闭，眼睛里的水流动不顺畅，就会促进眼球压力升高，导致青光眼发作。青光眼发作的时候会有眼压急剧升高、眼痛、眼胀、眼红的表现，同时还有视力下降，会伴有头痛、恶心、呕吐。青光眼的发作没有具体原因，一般呢都是在傍晚过度疲劳或者是情绪波动之后出现症状。偏好老年女性的原因与解剖结构、激素和情绪都有关系。有研究发现，女性的前房较浅，随着年龄的增大，晶体增厚，导致前房更为拥挤，同时绝经后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导致眼压升高，这些都是女性易患青光眼的客观原因。青光眼的治疗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发作时需要及时的降压处理，并且坚持长期随访、定期追踪，才能够防止青光眼进展。说了这么多，最后讲一下我们日常护眼的小妙招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

明亮健康的眼睛。针对麦粒肿、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等问题，即使没有眼药水加持，热敷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措施。使用热毛巾、蒸汽眼罩都可以，通过热敷促进睑板腺腺管开放、腺体分泌，缓解干涩疼痛等不适的感觉。如果上班不方便用毛巾和眼罩，可以采用热水杯的热蒸汽熏眼，亲测好用，但是也要注意安全，避免烫伤。睑缘尽量避免美瞳线，卸妆一定要彻底，避免化妆品残留。工作时避免长时间的用眼，尽量做到20分钟休息和远眺。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时，眨眼频率会降低，也要提醒自己多眨眼。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已经无法避免电子产品的使用，因此无防腐剂人工泪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缓解干眼和不适的方法。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可以避免防腐剂引起的角膜上皮损伤，更为安全可靠。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揉眼睛，当眼睛很痒的时候可以选择冰敷止痒，如果还是很痒，可以用手背代替手指轻轻推揉眼睛。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用眼卫生，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双眼。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您身边或者您自己有这样的情况吗？为了保持身材，很多人啊想尽了办法去减肥，最常见的办法之一就是不吃主食。可是您知道吗？这对身体真的好吗？最新的研究来了，世界的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主食吃得太少会减瘦。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就聊聊主食是该多吃还是该少吃啊。柳叶刀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啊，主食吃少了比吃多了还减瘦呢。柳叶刀的子刊叫做《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多或太少都会减瘦。研究人员结合了美国15万名45岁到64岁之间的成年人和来自于北美、欧洲和亚洲国家的43万人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总体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预期寿命之间存在着 U 型的关联。全天摄入总量当中，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占比要小于 40%， 和能量占比大于 70% 的饮食模式都与死亡的风险增加有关。而中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者，也就是 50% 到 55%， 死亡的风险是最低的。简单来说，就是从50岁开始，如果碳水化合物吃得太少了，就会减瘦4年，吃得太多呢，减瘦1年。主食吃得太少比吃得多更危险。在日本啊，曾经有一位宣传不吃主食减肥法的名人，叫桐山秀树。他的不吃主食减肥法啊，也被媒体广泛的报道过，说桐山秀树在2000年被查出了糖尿病，为了控制病情，三餐不吃米饭、面包、面条这些主食，也拒绝其他碳水化合物，结果体重呢在3个星期之内从84公斤掉到了67公斤。然而2016年啊，桐山秀树在东京的一家餐厅里猝死了，年终是61岁。对于桐山秀树在减肥6年之后死于心梗，不少医生表示说，不吃主食的限糖减肥法必然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而心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主食有相应的误会，认为吃多了主食那就是发胖的原因。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主食有相应的误会，认为吃多了主食那就是发胖的原因。其实咱们别再误会主食了。首先呢，吃主食能够调控血糖。如果说糖尿病患者啊一天所吃的主食少于3两，那么在饥饿的时候呢，体内的升糖激素将会很快的升高，不仅呢会使血糖升高，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加重肝肾的负担。此外呢，主食当中的燕麦呢还是富含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成分，比如说像贝塔葡聚糖。第二，吃主食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防止便秘。主食当中的粗粮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有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蠕动。其中啊，像荞麦就比较突出，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大米的10几倍，还含有保健成分芦丁以及胡皮素等等，有助于调节饭后的血糖。第三，吃主食还能增强免疫力。有相当多的人不吃主食，也不吃肉、蛋和豆制品，只吃一些番茄、黄瓜之类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这样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严重不足，同时造成呢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持续这样的营养不良状态，衰老、皮肤变差、记忆力下降、失眠、烦躁、月经紊乱等等等等危害，就会一一的都找上门来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去吃主食才会吃得更加健康呢？第一，每天至少要半斤粮。中国居民平

平衡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的谷类、薯类及杂豆数量为250克到400克，以粮食的干重来计算，这是一个总量。注意啊，我们说的是粮食的干重，不是您做熟了之后的米饭，说4两2两，不是这个。那具体最好呢是怎么来搭配呢？全谷物的杂粮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还有呢，其余的就是精米、白面。第二，要注意粗细搭配更健康。减肥的人、血糖高的人对于主食尤其敏感，其实在吃主食的时候可以粗细搭配着吃，将燕麦、荞麦、糙米等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和精白米面进行搭配，比如说做豆饭、荞麦饭、杂粮面点还有杂粮粥等等，还要尽量的啊避免吃用糖加工的主食。总而言之，凡事过犹而不及，最重要的是啊还是均衡饮食，合理搭配。了解了相关内容之后，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里。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是金色年华，正在为您播出。各位朋友在收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大家都知道，猪啊是作为人类最早驯化圈养的动物，它位列六畜之首，但是人们关于猪还是有很多误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跟您分享一些跟猪有关的小故事，不知道这些故事分享之后啊，能不能够颠覆您对猪的那些刻板的印象。

我要跟您说，有猪才有家，您信吗？考古发现啊，野猪最早在中国被驯化，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新石器时代。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周时代的时候已经有猪的舍饲了，也就是说圈养了。先秦的时代呢，中国出现了六畜的说法，猪是名列六畜之首的。您把现在简体的这个家字写在纸上，您看看家字的基本取义就是房子底下有头猪，那就是家。另外呢，猪还是财富的象征哈、啊，猪有乌金的美名，对古人来说啊，猪既是重要的生活资源，又是财富的象征。像2000多年之前，猪的地位与现在的房子跟车子是一样的。东汉的贵族的丧葬当中必有玉猪卧于首，代表握有财富。咱们试想一下，古代相亲的时候也许会有这么一句话，哎，你们家有几头猪啊？直到现在啊，民间还流传着富的像肥猪流油、聚宝盆等等这些说法。像天津、河北等地啊，有肥猪拱门的节日窗花，它们是用黑色的蜡光纸剪成的，猪背上驮着一个聚宝盆，张贴的时候呢是左右各贴一张，表示招财进宝的意思。了解了猪在古代有猪就有家，我们也了解了猪在古代还是财富的象征，

相亲的时候没准会问到，你家有几头猪，猪的数量少了可能这姑娘就不嫁了。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猪还是勇敢的代名词。野猪的性情是很凶暴的，善于搏击，象征着勇猛和勇往直前。猪呢也是史前神龙最重要的原型，最早的龙首其实就是猪脑袋。人的勇敢啊是以猪作为标尺的。您再看看勇敢的这个敢字儿，它有徒手抓猪也是勇敢的意思，不能抓猪那就是怯懦，就称不上是勇敢了。像在汉书的酷吏传当中的记载说呀，汉景帝的宠妃有一次在户外如厕上厕所，有一头野猪就冲进来了。汉景帝呢想去救人，但是被群臣们给劝下来了，幸好野猪啊是退出去了，这宠妃才安然无恙。家猪看起来是温顺老实，那也是因为长期被人驯化和驯养的，与大自然隔离而丧失了一些本性。除此之外，猪还是吉祥的化身。在古代科举的时候，金榜题名要用的是什么？要用红猪笔写。而题字就是猪蹄儿的蹄儿啊，和题写的题，命题的题，还是谐音。所以说呢，猪是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啊都会赠送给红烧猪蹄儿，祝福他猪笔题名。下面这个我说完之后，很多朋友都说这不可能，但是我真得告诉您，它确实如此。猪特爱干净，猪呢是已经知道的圈养的动物当中最爱干净的了。猪能保持它的睡窝干净，虽然在猪圈里头出不来，猪大小便呢也会避开自己睡觉的那块地方。它们喜欢拱翻食槽，躺在食槽底下那个湿地上，那是因为啊他们特别怕热，却没有汗腺，只能够通过打湿全身来进行散热。误解给朋友们的一种感觉是这猪真脏啊，有一种脏兮兮的感觉，其实人家并不脏，人家挺爱干净的。另外猪呢还挺聪明的，猪的智商非常的高，仅次于大猩猩。科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啊，让猪跟狗一起学拉车，猪学一遍就会了，那狗啊学十遍才会。猪经过训练之后呢也会做算术，十以内的加减乘除都能答对。经过专门训练的猪，有的会跳舞、打鼓、游泳，有的呀会站起来推小车，有一些比较灵活的猪还可以当做猪犬使用，有的甚至还能用鼻子嗅出埋在地里的地雷。另外我们再说点传说吧，猪是靠努力才当上生肖的。相传啊，天公排生肖，玉帝规定了时限，取得最先到达的十二种动物。猪自己啊知道自己体笨行走慢，半夜就起床了，赶去排队当生肖。路途遥遥，障碍重重，猪是拼死拼活好不容易爬到南天门了。这个时候排生肖的时辰已经过去了，猪就苦苦地央求，其他六畜呢也为他求情，最后终于感动天神，把猪啊放入了南天门，当上了这最后一名的生肖。刚才我们跟您分享了几个关于猪的小事儿，您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猪象征着吉祥，象征着财富，我们祝愿大家招财纳福，一年好运气。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不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到有朋友在微博上总结出了当代婚姻的三大境地，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已婚者不安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观者太热心，是不是有些道理呢？如果你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不妨细细品味各中的诸般滋味，因为无论酸甜苦辣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走入围城，不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安静地憧憬真命天子的到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你是父母、哥们还是姐妹淘，最好能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不要抢戏，毕竟无论悲欢，别人的故事里你都不是主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的爱、人际关系、工作都应该是放松的，你试图去讨好的、迷恋的都不是最真实的，缺乏实质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厌倦你的迎合，那时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通过牺牲换来的。

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一定好好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

0: 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奋进的五年专栏，民生为本新教育，乐学赋能向未来，
2: 甜蜜百香果北漂安家，在营口迎来收获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年来，我市锚定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补齐办学硬件短板，深耕教育内涵建设，持续擦亮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实现硬件设施提质升级与育人模式创新突破的同频共振，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新学期伊始，改造后的市第七中学教学楼窗明几净，全新铺设的地胶彻底消除地面湿滑隐患，走廊的护墙板全部安装到位，食堂完成升级改造，校内实现人车分流，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教师林庆全与市第七中学有着特殊的缘分，作为母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如今回校任教，他的孩子也在这里读书，两代人的求学经历见证着学校的蝶变。是第七中学教师林庆全。
4: 我作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长时间在这工作，我们孩子在这学习的时候，我心里就更放心了。同时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工作，我们感觉心情也非常舒畅。
2: 是第七中学学生王珍惜。
5: 新换的这个地胶呢，它就很防滑，就雨天什么的同学们也不用担心了，也能更加保护我们同学的这个安全。
2: 市第七中学环境改善是我市教育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2021年以来，我市推进教育基础设施重点项目56个，新改扩建学校109所，新增学位1.2万个。营口市第11中学、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英才实验学校等一批现代化校园投入使用，不断优化城乡教育布局，缓解学位紧张压力。硬件改善不止于教学楼与宿舍，体育馆、食堂、棋类活动室、课间活动分区、走廊、图书角等功能性空间同步配套，为多样化校园活动提供场地支撑。硬件筑底盘，软件赋灵魂。在2024年，市教育局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办好每一所学校、培养好每一个学生目标，正式打造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围绕家校协同机制、教育模式、课程体系开展系列实践探索。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便是该品牌建设的重要载体。多年来，学校依托本地资源，搭建起广阔的实践育人平台，带领学生走进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等企业，近距离观察现代工业生产，前往乡村农舍、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体验农耕劳作，走进中储粮老编直属库厚植粮食安全意识，到市科技馆、市博物馆学习安全知识，触摸科技，感悟红色历史。自2022年以来，已有4万余名中小学生参与各类研学实践。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副校长江兆祥：
6: 像今年我们这个实践周啊，在原有成熟课程的基础上，又新增了苏绣、橄榄球、科学探秘等特色多元的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的成长需求。
2: 市第一中学学生智香婷：
7: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爬智山，智山很高，让我们都感受了辛苦与快乐，中间有好几次我跟我的同学都想放弃，但不过我们互相鼓励，最后还是坚持爬到了山顶，也让我跟我的同学的感情更近了一步。
2: 在做好集中研学的同时，我是用好课间15分钟与大课间碎片化。

0: 时间，倡导学校打造动静相宜的课间活动模式，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与运动与社交。与此同时，我市推出行走的思政课，开设重温红色足迹、传承榜样力量等主题线路，在沉浸式体验中塑造青少年价值观。一系列改革投入结出丰硕成果，基础教育多点开花。鲅鱼圈区实验小学获评全国文明校园，全市共有6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3所学校入选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10所省级劳动教育示范校，省特色高中达15所，构建起五育并举育人格局。市教育局副局长杨金生：
1: 全市教育系统将精准对接城市发展需求，持续擦亮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全面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制度体系，半强半优基础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大力提升教育条件保障水平，持续推动教育提档升级，用心做好有故事的教育、有温度的教育，为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调度会，传达学习省专题调度会议精神，总结通报前期工作，研判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楚乃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此次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市上下坚持高位谋划部署、周密调度推进，全面启动线索排查、案件办理、行业整治、宣传发动等各项任务，形成了强大的高压震慑攻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行动力推动专项斗争纵深推进，要抓实线索核查，持续增强线索承案意识，加快进度，严把标准，确保以线索引路带动打击开路，要加大打击力度，紧盯10类新型犯罪，集中优势力量，攻坚突破大案要案，再形成一批重大战果，要浓厚宣传氛围，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创作微动漫、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开展体系化、全覆盖宣传，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专项斗争所取得的成效。要强化行业整治，坚持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持续提升监管质效，加强统筹指导，确保打击与治理同向发力。要凝聚攻坚合力，健全信息报送、线索移送、提前介入、会商研判等机制，推动各部门协同配合，充分发挥整体效能。
3: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2026年营口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举行，市领导张立军、田伟、王殿峰、金大鹏出席活动，与会嘉宾共同点亮启动台，正式启动2026年营口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后，紧张有序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随即展开，演练模拟营口水务集团智慧水务系统感染勒索病毒事件，相关单位启动网络安全事件三级应急响应，对照营口市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全流程实战化推演，验证监测报告、先期处置、事件研判、应急处置、追踪溯源、整改加固、追责问责的完整工作闭环，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此外，活动现场还通过播放网络安全宣传片、表彰网络安全优秀作品、宣读网络安全倡议书等方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据了解，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举办网络安全校园日等主题活动，普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由市委网信办主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共200余名代表参加活动。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4号，我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营口站前万达广场举行。 本次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面向市民普及安全用药、用械、用装科普知识，汇聚多方力量，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本次活动由市市场监管局主办，省药监局稽查八处、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等单位联合参与，各单位同步布设宣传展区、便民咨询台与监管成果展板，打造一站式药品安全科普服务宣传阵地。活动现场，市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讲解常见贴敷类医疗器械选购与使用规范、化妆品真伪鉴别以及不良反应规范处置方式，同时拆解医药广告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常见套路，纠正群众日常用药、用械、用装认知误区，提升市民安全风险辨别能力。
3: 眼下正值南方特色水果百香果上市的季节，在站前区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百香果种植基地同样迎来采收期。走进百香果种植大棚，阵阵果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翠绿的藤蔓层层叠叠爬满枝架，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百香果挂满枝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位于站前区光明村，村中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村民就业门路有限。为盘活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地务工增收，村两委经过多方实地调研、市场对比，最终选定管户门槛低、效益稳、当年栽植就能够挂果的百香果作为特色种植项目。百香果作为兼具高营养价值与强大深加工潜力的水果品类，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深受消费者青睐。素有果汁之王美誉的百香果，曾因畏寒喜湿的生长习性，种植范围长期止步南方。在北方，栽植百香果需要克服控水与授粉等多重难关，气温、降雨等因素也不利于百香果作果。站前区光明村村委委员戴鹏：
5: 它是在露天种植，通风和雨水什么都是比较适宜它生长的，所以我们在栽到我们这个棚里以后，采用一个台土种植，我们控制它的这个水量，因为它喜湿但不耐涝，下雨的时候会把这个整个棚都关上，控制它这个外来这个雨水量，减少它的病害。
4: 产业园依靠大棚控温保温，不断摸索本土化栽植技术，历经多轮试种调试，成功破解地域限制，让外来客在营口扎下了根。经过两年的试种摸索，今年园区内的满天星、台农百香果长势和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为适配更多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园区今年还引进了甜度更高、汁水更足的亲密九号百香果。站前区光明村村委委员戴鹏：
5: 今年我们是第二年种植，我们改良了这个水肥，然后我们今年果子结的比去年要大啊，产量也比去年增加了10%左右。
4: 趁着鲜果集中上市，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零距离感受现摘现尝的独特鲜甜。在线下采摘体验的基础上，光明村积极打通直播带货、社群团购等线上渠道，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本地优质百香果走出乡村，持续拓宽销售市场。游客刘洋：
6: 之前百香果都是在超市购买，从来没想过在营口本地大棚就能见到挂在藤上的百香果。今天放假，特意带着家人过来采摘，采摘下的果子香气很足，既能休闲放松，又能体验农事乐趣。
4: 从试种探索到收获颇丰，从单一果品到多品种共同栽植，光明村依托设施大棚，不断探索南果北种的发展路径。小小百香果串联起休闲采摘、农产品产销等多元业态，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的动能，正成为村民致富增收的甜蜜果实。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五连德后人及访问团到营口寻迹先辈足迹。
4: 五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9月12号，五连德后人及寻迹五连德访问团跨越山海到我市寻访溯源。五连德是我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首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人， 他发明的武士口罩，中国首款

0: 医用口罩在疾病防治中有效阻断病毒传播，守护百姓生命健康。1919年，伍连德主持建设营口海口简易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这是中国近代首个由中国人自主建设的海港检疫机构。伍连德后人访问团一行先后走进营口海口检疫医院旧址、营口名人馆、山海超旧址和营口铃兰中医院，实地追寻先辈投身现代防疫检疫事业、为国护民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伍连德后人黄建坤：
1: 我们一路走来啊，到了营口啊，看到当时伍连德先生在1920年建设的这个检疫医院保留得非常完好，我们也深受感动，感觉到营口人民呢没有忘记伍连德先生，营口的政府呢把这栋建筑保留下来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我也希望呢营口市政府呢今后能够进一步的进行维护，增加它的展览内容，我们愿意呢提供相关的资料来教育更多的人们关心我们中国的健康事业，关心我们的防疫事业。
0: 营口作为我国近代海港检疫重要实践地，保留很多珍贵的伍连德相关历史印记，此次寻访将进一步推动伍连德爱国济世精神的研究传播。市地方史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韩晓东：
2: 伍连德博士呢亲自任这个海口检疫医院的首任院长，应该说在营口这个公共卫生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觉得我们营口人应该永远铭记这位世界公共卫生专家。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马晓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7: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8: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6: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窝，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事，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收音机前对恐龙感兴趣的同学们，下面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了解恐龙的好去处。13日，以翼龙为主题的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在新疆哈密市正式开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坐落在新疆哈密城区以西约80公里的茫茫戈壁上，银色螺旋铜体盘旋上扬，造型呼应着远古的翼龙翱翔天际时的姿态。博物馆建筑面积大约8000平方米，设有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哈密翼龙厅、地球记忆厅和翼龙百科厅五大展厅。博物馆共展出了约200件化石，包含在新疆哈密等地发现翼龙恐龙实体化石，以及鸟类、鱼类等多类的脊椎物的遗体化石。馆内还通过生态复原模型还原了从恐龙到鸟类的生物演化历程。开馆首日，业内专家学者和中小学生的研学团走进馆内，近距离感受到了远古生命的演化历程。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上，国产人形机器人的身影随处可见。从整机运动、底层控制到数据采集，从前端到后台，机器人正在全链路进化。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表现。本届服贸会上的人形机器人展现了高超的运动和控制能力，此外还有很多智能的技术首秀亮相，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够覆盖日常充电、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性能要求，落地场景更加精细化。 Deep 增强了这个功能的安全性，可以有效地防止网络攻击或者是病毒的破坏。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反复的训练与试错，大幅的降低了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了15000个不同的场景。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北京市陆续推出了六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涵盖青少年科学教育、航天70周年科普、科普游园等等。这几天，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了《星际漫游指南》、《全民航天奇遇记》等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首批航天员到场，为观众带来了专题的科普讲解。而中小学生科创的作品展、校园赛车体验等项目则带来了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与此同时，北京的各大市属公园、科普场馆同步开启了游园加科普沉浸式体验，市民游客在休闲观景、亲近自然的过程当中，能够近距离地感受科技的魅力、科学的魅力。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九月下旬。最近，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团队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的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溯源，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的第四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了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形态独特的远古马类就是首次被完整复原的奥氏马，它的化石最早发现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南部，距今约4万年前。一直以来，人类发现奥氏马的化石大多只是破碎的下颌骨和牙齿，其真实容貌一直是未解之谜。在2022年，吉林大学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率先获取奥氏马高质量全基因组的数据，在此基础上，2026年中美团队开展跨国联合攻关，将奥氏马化石数据与现存的亚洲野驴等马属动物进行系统比对，依次完成骨骼结构还原、肌肉形态搭建到整体的外观复原，最终在世界上首次再现了奥氏马的完整容貌，为后续的马属动物演化、无脊椎动物形态学等研究提供了可视化的科学参照。

打网球约不到球友，约不上教练，这两个问题是网球爱好者最头疼的问题。如今他有了心解，在不少一二线城市的网球场上，一台能够移动、能够回球、还能够当教练的机器人正成为球友们的新宠。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接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待命，不受时间和人员的约束。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地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够完成完整的训练。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够前后左右的移动，还能够根据来球自动的调整回球的节奏。与传统的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数的数量超过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是专业教练的供给缺口比较大，传统发球的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的训练需求。 AI 网球机器人的出现既受到了场馆的欢迎，也满足了爱好者的需求。

9月14号是旅居新加坡的大熊猫凯凯的19岁生日。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了胡萝卜和水果串的三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的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之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为凯凯送上祝福。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了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庆生，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了18岁生日。为了更好的多元化展示与新大熊猫的故事，凯凯和佳佳的生日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熊猫频道与新加坡万泰保育集团联合主办了中心熊猫情缘系列主题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带领游客了解大熊猫的生命历程、保育知识以及中心大熊猫保护合作故事，传播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理念。

儿童的肥胖要如何评估呢？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最新研究证据，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的最大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的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必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表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的减重方案。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和心理情绪。很多肥胖的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是已经出现了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也是我国突出的卫生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6%到1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叶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听童话，听我妈妈小耳朵。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凯乐和撒谎虫》。小狗凯乐今天上学又迟到了，斑马老师无奈地问凯乐：凯乐呀，你这次为什么又迟到啊？还能为什么？当然是起晚了。凯乐心里默默地想，不过凯乐知道，如果自己这样回答，斑马老师肯定会更生气的。斑马老师，我生病了，妈妈带着我去医院打针，所以这样才迟到的，我下次绝对不会了。凯乐一边说，还一边假装的咳嗽了两声。可是还没等斑马老师开口，同样迟到的小兔子米莉就气呼呼地说：凯乐，你撒谎，我刚刚还看见你在上学路上玩呢。凯乐的谎言被识破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哎，如果我刚刚说实话，斑马老师肯定会更生气，我这是善意的谎言。凯乐，你知道为什么会被识破谎言吗？因为你身边没有我，大名鼎鼎的撒谎虫。如果有我在，无论你说什么，大家都会相信。听了撒谎虫的话，凯乐半信半疑地问：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呀，不然的话，你今晚就试试。晚上回到家，小狗凯乐对妈妈说：妈妈，我今天没有作业。凯乐说完，就惊喜地发现，妈妈不仅没有怀疑，反而开心地让凯乐尽情地玩。这一下，凯乐就放心了。看来撒谎虫真的没有骗自己。第二天一到学校，凯乐就见到斑马老师正在收家庭作业。哎呀，凯乐昨天只顾着玩，根本就没有写。正在凯乐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撒谎虫动了动。哎，对呀，我有撒谎虫啊，我怕什么？小狗凯乐想到这儿，就理直气壮地说：斑马老师，我不小心把作业落在家里了。果然，斑马老师一点儿也没有怀疑。不用写作业，还不用担心被发现，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下了课，小老虎立格正在向同学们展示他的新火车模型。凯洛，你不去看看吗？小兔子米莉好奇地问。不去，那有什么好看的？我的家里有飞机模型和火箭模型呢，比他的火车模型好玩多了。听到小狗凯乐的话，大家全都围了过来，纷纷地感叹道：哇，凯乐，你好厉害呀，那我们明天可以去你家里看一看吗？糟了，我家里根本就没有这些模型啊。凯乐的心里很忐忑，但是呢又没法拒绝。怎么办啊，我不想再撒谎了，我要去和他们讲实话。下午放学之前，凯乐准备告诉大家真相，可是撒谎虫可不愿意。他气冲冲地说：我警告你，如果你不继续撒谎，我就去帮助别的小动物了。你去吧，斑马老师说的对，撒谎是撒不完的，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这样实在太辛苦了，我以后要做一只诚实的小狗。凯乐的话音刚落，撒谎虫突然消失不见了，就好像从来都没有来过一样。

0: 狼和七只小羊。山羊妈妈和她的七个孩子住在森林中的小屋里。有一天，山羊妈妈要出去找吃的，临走时她叮嘱七个孩子说，你们千万不要让大灰狼进屋，否则他会把你们全部吃掉。这个坏蛋可能会装扮成我的样子，但只要听到他粗哑的声音，看到他黑黑的爪子，你们马上就能认出他。小山羊们齐声答道，
1: 知道了知道了，好妈妈，您不用担心了。
0: 山羊妈妈放心地走了。狡猾的大灰狼就藏在山羊家附近，山羊妈妈出门后没多久，他就跑去敲门了。
2: 好孩子们，开门呐，妈妈回来了，给你们带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0: 小山羊们一听到这粗哑的声音，立刻就知道是大灰狼来了。他们大声地回答，
3: 妈妈的声音又细又好听，你的声音又粗又沙哑，你不是妈妈，你是大灰狼。
0: 大灰狼一听，赶紧跑到了杂货店，偷了一块可以把声音变细的土。把土吃下去以后，他又去敲山羊家的门了。
3: 亲爱的孩子们，快开门吧，妈妈给你们带好吃的来啦。
0: 这一回他的声音简直和山羊妈妈的声音一模一样，可是他搭在窗户上的黑爪子被小山羊们看见了，他们叫了起来，
3: 妈妈没有你那样的黑爪子，你是大灰狼。
0: 大灰狼气得呲牙咧嘴，他跑到面包师那里骗来了一块面团，又跑到磨坊主那里抢来了一小袋面粉。他先把面团包在了爪子上，又把爪子伸进了面粉里蘸了蘸，这样一来他的爪子就变得白白的了。大灰狼第三次来到了山羊家的门口，他一边敲门一边用最温柔的声音说，
3: 我最亲爱的孩子们呐，妈妈回来啦，快把门打开吧。
1: 把你的手伸过来让我们看看。
0: 大灰狼赶紧把涂得白白的爪子伸到了窗前。小山羊们一看，以为真的是妈妈回来了，就乖乖地打开了门。门一打开，大灰狼就冲了进去。小山羊们看到进来的不是妈妈，都惊慌失措地寻找躲藏的地方。第一只小山羊躲到了桌子下面，第二只钻到了地毯下面，第三只钻进了炉子里，还露着半个屁股，第四只跑进了厨房，第五只藏在了柜子里，第六只脑袋上面顶着一个脸盆，最小的那只爬进了中盒里。大灰狼挨个找出了前六只小山羊，毫不客气地把它们吞进了肚子里，只有藏在中盒里的那只小山羊没有被大灰狼发现，它藏得太隐蔽了。大灰狼吃得饱饱的，肚子鼓得像小山一样，于是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的家。他来到一棵大树下，找了个最舒服的位置躺下，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没过多久，山羊妈妈带着很多好吃的东西回来了，看见家门大开，他的心里咯噔一下，出了什么事儿吗？他急忙冲进了屋子。
3: 哎呀，桌子椅子东倒西歪，被子枕头都掉在了地上，鱼缸摔成了碎片，厨房里更是乱七八糟。孩子们呢？我的孩子们都去哪里了？山羊妈妈挨个叫着小山羊的名字。羊大，可是羊大没有回答。羊二，羊二也没有回答。羊三，羊三也没有回答。羊四，羊四也没有回答。
4: 羊五，
3: 羊五也没有回答。
4: 羊六，
3: 羊六也没有回答。
4: 羊七，妈妈是妈妈吗？
3: 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孩子的时候，一个细细的声音传了出来，
4: 妈妈，我在中盒里。
3: 山羊妈妈急忙打开中盒，终于找到了那只最小的山羊。小山羊告诉妈妈，哥哥姐姐们都被狡猾的大灰狼吃掉了。山羊妈妈非常的难过，哭得伤心极了。过了一会儿，山羊妈妈走出了家门，他要找到吃掉他孩子们的凶手。小山羊跟在妈妈的后面。当他们在大树下找到大灰狼的时候，这个坏蛋呼噜打得震天响，睡得正香呢。山羊妈妈正想着该怎么给孩子们报仇，忽然发现他的鼓得老高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不停。难道被他吞进肚子里的小山羊们还活着？山羊妈妈赶紧让小山羊从家里拿来了剪刀和针线，他准备用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刚剪了一下，就有一个小脑袋露了出来，咔嚓咔嚓咔嚓，山羊妈妈飞快地剪了下去，六只小山羊一只接着一只地从大灰狼的肚子里蹦了出来，他们全都活着，而且一点儿都没受伤。原来贪婪的大灰狼因为太心急，是把他们整个吞下去的。哦，山羊一家终于团聚了，小山羊们高兴地围着妈妈又蹦又跳，要不是怕吵醒了大灰狼，他们早就唱起歌来了。小山羊们得救了，可是大灰狼还没有得到惩罚。山羊妈妈想出一条妙计，她对小山羊们说，快快去找些大石头来，趁这个坏蛋还没有醒，我们把石头装到他肚子里吧。小山羊们飞快地搬起了很多的大石头，拼命地往大灰狼的肚子里塞，直到再也塞不进去了。接着山羊妈妈迅速地将大灰狼的肚子缝了起来，大灰狼睡得正香呢，完全没有发觉自己肚子里的小山羊被换成了大石头。大灰狼终于睡醒了，他口渴得要命，想到井边去喝水，可是肚子里的石头太沉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勉强站起来，可他刚一迈步，肚子里的石头就咣当咣当的乱响。
2: 咦，这是什么东西在响？难道是那六只小山羊吗？它们太难消化了，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以后可不能一次吃这么多的东西了。
3: 大灰狼好不容易才走到井边，他急忙弯腰去喝水，可他肚子里的石头太重了，一不小心他就失去了平衡，一头栽进了井里，扑腾了两下就沉了下去。七只小羊 跑出来欢呼道：我们战胜大灰狼啦，我们战胜大灰狼啦，真是太棒了。他们和妈妈一起围着水井跳起了舞。从此以后，山羊妈妈出门时再也不用担心小山羊们的安全了。

下来的图书推荐时间，我们来翻开这本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图像小说《不老泉》，看看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个炎热的夏日，小女孩温妮偶然发现了隐藏在森林当中的神秘泉水，以及喝了这个泉水而长生不老的塔克一家。这样的泉水是真正意义的祝福吗？书中用温柔的笔触探讨生命的有限与珍贵，作者通过几位主人公的态度，表现了人们面对生命离去的不同选择。这本书是这部文学经典作品出版50周年的首部图像小说，既保留了原作的经典叙事结构与文学韵味，更以近千幅水彩风格的画面更加直观地呈现出温妮的内心挣扎与成长，塔克一家的漂泊。让我们一起跟着主人公温妮的脚步，去体会生命因有限而珍贵。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下两

0: 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

0: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物资我们渔翁使用兵额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5: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6: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驻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7: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8: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20: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 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

0: 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十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2: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3: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5: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4: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1: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1: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各表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不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思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处变不惊，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

有朋友在微博上总结出了当代婚姻的三大境地，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已婚者不安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观者太热心，是不是有些道理呢？如果你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不妨细细品味各中的诸般滋味，因为无论酸甜苦辣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走入围城，不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安静地憧憬真命天子的到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你是父母、哥们还是姐妹淘，最好能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不要抢戏，毕竟无论悲欢，别人的故事里你都不是主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的爱、人际关系、工作都应该是放松的，你试图去讨好的、迷恋的都不是最真实的，缺乏实质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厌倦你的迎合，那时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通过牺牲换来的。

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一定好好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和好朋友待在一起，无论是聊天刷手机还是吃喝玩乐，都让人感觉心情愉悦，特别放松。不过你知道吗，交朋友不仅让人心情好，还有助于身体健康。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社交的神奇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

还是老年女性，和朋友交流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研究涉及到了32名女性，其中16名是62到79岁的老年人，16名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研究人员让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和熟悉的朋友、陌生人玩游戏，游戏类似于你说我猜，尽量用较少的单词来描述图案，让对方成功猜到。结果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她们都和朋友用了更少的词猜出了图案，并且在和朋友做游戏的时候，她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激素水平明显更低。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激素，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可以反映我们15到20分钟前的压力。另外让人惊讶的是，老年女性与陌生人的沟通效率和技巧比年轻女性好，可以更快地向对方传达自己想的内容。研究人员罗德里格斯说，很多关于交友的研究都只关注年轻女性，所以很高兴我们也研究了老年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友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同样的效果，朋友可以减轻压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一直有效。曾经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研究了12到98岁中社会融入度和社会支持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社会融入度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要明显的高于社会孤立的群体，并且社会融入度对青春期和老年期群体影响更大，社会支持度对中年人更加重要。青春期人群当中，社会融入度对腰围、BMI 和炎症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社会融入度高，腰围和 BMI 更趋于健康，且炎症水平更低。这一时期社会融入度的影响程度等同于运动。青春期的社会孤立会在中老年时期诱发疾病，影响代谢和心血管功能。在老年群体当中，社会融入度对高血压的影响较为显著，较高的社会融入度可以使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降低13%，病情发展率减缓54%。社会孤立对老年人高血压发病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在中年群体中，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融入度联系并不明显，和社会支持联系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忙，所以社会融入度都比较高，此时贴心的社会支持也许更能抚慰人心，帮助健康。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随着气温的起起伏伏，办公室里的感冒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有这样一项有趣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发现，社交能力强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更小。这项研究涉及334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到54岁之间，健康状况良好。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对志愿者们进行了体检，检测了他们体内的抗体水平以及基础健康指标，然后通过问卷形式，研究人员统计了志愿者性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状况，同时通过每周3次的电话交谈评估志愿者们的社交能力。最后，志愿者们被暴露在存在普通感冒病毒的房间当中，分别隔离5天，期间监测他们的体重、抗体水平、感冒症状、鼻粘液重量等指标。结果发现，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越高，社交能力越强的志愿者感冒风险越低。无论男女，感冒风险都会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而降低，但社交活动少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感冒。神奇的是，通过对比抗体水平发现，社交能力并不是通过影响免疫力、内分泌来抵抗感冒的，它是抵抗病毒的独立因素。研究人员猜测，社牛是一种可遗传因素，那些基因不仅可以让人们善于社交，还促进了某些抵御病毒生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疾病和运动。下面这项高质量的研究更为我们证实了社交的重要性，它可以显著地影响死亡率。这是一篇涉及了148项研究，包含了308849人，
平均年龄63.9岁，其中60%的参与者来自社区，24%的参与者是门诊治疗的患者，16%是住院的患者。平均随访7.5年之后，发现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率，具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群生存率比社会孤立人群要高50%，并且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与戒烟相当，超过了许多众所周知的死亡风险因素，如肥胖、缺乏运动。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医疗干预措施。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提高生存率。给大家分享这些研究，并不是要增加你们的社交焦虑。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也许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改善心情、精神健康得来的。如果你真的社恐，现在和人接触就会焦虑紧张，或是存在一些有害的朋友关系，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开心，那就尽情地享受独处的时光。要是你听完了这期节目，想起了那个许久不见的人，不妨找他一起聊一聊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网上曾经风靡过一阵子女性标准体重表，精确的数值实在是让人怀疑，这莫名流传的表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但偏偏就是这些数字成为了许多女性减肥的动力，让太多姑娘踩进了盲目减肥的坑。这个盲目指的是在追求体态的过程当中忽视个体生理差异产生的一系列误区，包括认知、身材、训练、饮食四个方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分析一下减肥的误区有哪些。认知误区一，体重就是一切，追崇 BMI。 很多姑娘减肥的第一步是设置目标减轻体重，但实际上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不代表你看起来瘦了。在生活中，性别体重一样的人外表胖瘦程度的差异可以很大，这是由体成分决定的。体成分主要用于描述人体内脂肪、骨骼、水和肌肉的百分比。那么减肥应该依照什么指标呢？身体质量指数 BMI 吗？不不不， BMI 呢是成人超重和肥胖最常用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乘身高。如果我们单纯用这个指数来评估体型的话并不太合适，因为存在两个缺陷。 BMI 没有考虑体脂肪率，所以显示超重的人可能肌肉含量很高并非肥胖。 BMI 无法体现出脂肪的分布，腹部和四肢的脂肪堆积视觉效果要差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进一个指标，体脂率。它是指身体脂肪含量占体重的比率，可以真实反馈体型状况。体脂率的测量方式有很多种，体脂秤、 InBody 秤、骨密度扫描等等。该数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喝水量、进食量、测量时间等，所以上下波动是正常的，我们只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误区二，身材误区。除了追求体重秤上的数值，许多姑娘还会追求局部的极致美，某些人的执着甚至近乎病态，比如一字锁骨。网上关于一字锁骨的训练教程层出不穷，正常情况下锁骨本身就微曲上翘，像一个字母 S， 大致分为一字形、V 型、 U 型，也有人叫翅膀型，这些是由先天骨骼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家是天生的。如果 V 字形硬要凹成一字形，可能会导致胸椎反弓，即后背过度收紧下压，靠后背和肩膀的力量硬生生把锁骨从 V 拽成平，导致肋骨外翻、骨盆前倾等问题。还有蝴蝶肩，蝴蝶肩也称为天使的翅膀，听起来如此美好的词汇，其实是一种体态问题，翼状肩胛。它不仅会影响背部线条形态，让背不够平，造成背部松弛老化，还会严重影响肩胛骨的稳定，降低肩关节的灵活性，引发肩部疼痛，手臂上抬困难。蝴蝶肩确实可以练成，但是压根儿没那么麻烦。它绝大多数是由肩胛骨周围肌肉功能失调引起的，比如久坐姿势不良、圆肩驼背、习惯性耸肩，或慢性劳损，如长时间大负荷或者反复的背扛抬重物等等。误区三，训练误区。因为担心成为金刚芭比，只做有氧运动，拒绝重量训练，这样的思考逻辑很多姑娘都会有，但是真的想多了。咱们来一一拆解。力量训练等于金刚芭比，这误会可大了。肌肉的大量合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充足的蛋白质摄入，重量锻炼刺激，雄激素的催化。前二者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男性和女性保持一致水平，但第三个因素的存在，女性若想练出肌肉注定比男生要更难。这里对肌肉合成至关重要的雄激素是睾酮，在肌肉合成当中它扮演的是指挥官的角色，促进肌肉质量及力量的增长，增加骨质密度及强度，刺激线性生长及骨骼成熟等。男性睾丸、女性卵巢均可以分泌睾酮，但是两者的分泌量含量差距很大。成年男性的睾酮分泌量大约是成年女性的20倍，体内含量是7到8倍。还有人会认为有氧可以减脂，无氧不行。有氧运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低强度活动，消耗的主要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无氧运动则是在短时间内进行的高强度活动，一般持续时间仅几秒钟到2分钟，只能代谢糖类。看起来无氧运动确实不能减脂，对不对？但是现在国际运动医学界流行的看法是，相同运动的时间内，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的减脂效率比有氧运动的高，因为前者运动停止之后身体耗能更多。想要有效减脂，还是需要无氧有氧运动一起来做，并且建议先完成力量训练，依靠它来消耗身体摄入的热量，再利用有氧运动消耗身体脂肪。说起主食，像米饭、面条这些，很多人说它是减肥的禁区，一口都不能吃，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物质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它们是维持正常生命功能的保障。淀粉作为多糖的一种，如果减少甚至停止进食，那么碳水化合物供给将大大减少，给身体带来伤害，如大脑思维迟钝、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焦虑不安甚至抑郁情绪产生等等。身体机能运转受影响，最主要的是营养不良、低血糖、内分泌失调，导致皮肤长痘、长斑，严重的甚至还会有脱发、月经不调、闭经等问题发生，还有心脏病风险也会增加，同时也是不利于减肥，因为会不自觉增加肉类的摄入，导致体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它还与死亡风险挂钩。2018年，柳叶刀发布了一篇对15000多个参与者长达25年的研究文章，发现碳水功能和死亡风险有关，在碳水摄入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下，死亡风险都会升高。这些误区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不少女性，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实际上，如果对这些方法多一个自查的步骤，思考信息是否专业，来源是否合格，就可以让沉没成本更低。追求美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不要一味追求大众的审美，拥有对自己体态的自信实际上更有魅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社交的神奇作用以及一些减肥误区。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您身边或者您自己有这样的情况吗？为了保持身材，很多人啊想尽了办法

经有一位宣传不吃主食减肥法的名人叫桐山秀树，他的不吃主食减肥法也被媒体广泛的报道过，说桐山秀树在2000年被查出了糖尿病，为了控制病情，三餐不吃米饭、面包、面条这些主食，也拒绝其他碳水化合物，结果体重呢，在3个星期之内从84公斤掉到了67公斤。然而2016年啊，桐山秀树在东京的一家餐厅里猝死了，年终是61岁。对于桐山秀树在减肥6年之后死于心梗，不少医生表示说，不吃主食的限糖减肥法必然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而新陈代谢的失衡加速了动脉硬化，提高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主食有相应的误会，认为吃多了主食那就是发胖的原因。其实咱们别再误会主食了。首先呢，吃主食能够调控血糖。如果说糖尿病患者啊一天所吃的主食少于3两，那么在饥饿的时候呢，体内的升糖激素将会很快的升高，不仅呢会使血糖升高，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加重肝肾的负担。此外呢，主食当中的燕麦呢还是富含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成分，比如说像贝塔葡聚糖。第二，吃主食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防止便秘。主食当中的粗粮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有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蠕动。其中啊，像荞麦就比较突出，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大米的10几倍，还含有保健成分芦丁以及胡皮素等等，有助于调节饭后的血糖。第三，吃主食还能增强免疫力。有相当多的人不吃主食，也不吃肉、蛋和豆制品，只吃一些番茄、黄瓜之类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这样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严重不足，同时造成呢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持续这样的营养不良状态，衰老、皮肤变差、记忆力下降、失眠、烦躁、月经紊乱等等等等危害，就会一一的都找上门来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去吃主食才会吃得更加健康呢？第一，每天至少要半斤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的谷类、薯类及杂豆数量为250克到400克，以粮食的干重来计算，这是一个总量。注意啊，我们说的是粮食的干重，不是您做熟了之后的米饭，说4两、2两，不是这个。那具体最好呢是怎么来搭配呢？全谷物的杂粮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还有呢其余的就是精米、白面。第二，要注意粗细搭配更健康。减肥的人、血糖高的人对于主食尤其敏感，其实在吃主食的时候啊，可以粗细搭配着吃，将燕麦、荞麦、糙米等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和精白米面进行搭配，比如说做豆饭、荞麦饭、杂粮面点还有杂粮粥等等，还要尽量的啊避免吃用糖加工的主食。总而言之，凡事过犹而不及，最重要的是啊，还是均衡饮食，合理搭配。了解了相关内容之后，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里。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是金色年华，正在为您播出。各位朋友在收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

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大家都知道，猪啊是作为人类最早驯化圈养的动物，它位列六畜之首，但是人们关于猪还是有很多误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跟您分享一些跟猪有关的小故事，不知道这些故事分享之后啊，能不能够颠覆您对猪的那些刻板的印象。

我要跟您说，有猪才有家，您信吗？考古发现啊，野猪最早在中国被驯化，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新石器时代。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周时代的时候已经有猪的舍饲了，也就是说圈养了。先秦的时代呢，中国出现了六畜的说法，猪是名列六畜之首的。您把现在简体的这个家字儿写在纸上，您看看家字儿的基本取义就是房子底下有头猪，那就是家。另外呢，猪还是财富的象征哈，猪有乌金的美名。对古人来说啊，猪既是重要的生活资源，又是财富的象征。像2000多年之前，猪的地位与现在的房子跟车子是一样的。东汉的贵族的丧葬当中必有玉猪卧于首，代表握有财富。咱们试想一下，古代相亲的时候也许会有这么一句话，哎，你们家有几头猪啊？直到现在啊，民间还流传着富的像肥猪流油、聚宝盆等等这些说法。像天津、河北等地啊，有肥猪拱门的节日窗花，它们是用黑色的蜡光纸剪成的，猪背上驮着一个聚宝盆，张贴的时候呢是左右各贴一张，表示招财进宝的意思。了解了猪在古代有猪就有家，我们也了解了猪在古代还是财富的象征。古代相亲的时候没准会问到，你家有几头猪？猪的数量少了，可能这姑娘就不嫁了。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猪还是勇敢的代名词。野猪的性情是很凶暴的，善于搏击，象征着勇猛和勇往直前。猪呢也是史前神龙最重要的原型，最早的龙首其实就是猪脑袋。人的勇敢啊是以猪作为标尺的。您再看看勇敢的这个敢字儿，它有徒手抓猪也是勇敢的意思，不能抓猪那就是怯懦，就称不上是勇敢了。像在汉书的酷吏传当中的记载说呀，汉景帝的宠妃有一次在户外如厕上厕所，有一头野猪就冲进来了。汉景帝呢想去救人，但是被群臣们给劝下来了，幸好野猪啊是退出去了，这宠妃才安然无恙。家猪看起来是温顺老实，那也是因为长期被人驯化和驯养的，与大自然隔离而丧失了一些本性。除此之外，猪还是吉祥的化身。在古代科举的时候，金榜题名要用的是什么？要用红猪笔写。而题字就是猪蹄儿的蹄儿啊，和题写的题、命题的题还是谐音。所以说呢，猪是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啊都会赠送给红烧猪蹄儿，祝福他猪笔题名。下面这个我说完之后，很多朋友都说这不可能，但是我真得告诉您，它确实如此。猪特爱干净，猪呢是已经知道的圈养的动物当中最爱干净的了。猪能保持它的睡窝干净，虽然在猪圈里头出不来，猪大小便呢也会避开自己睡觉的那块地方。它们喜欢拱翻食槽，躺在食槽底下那个湿地上，那是因为啊它们特别怕热，却没有汗腺，只能够通过打湿全身来进行散热。误解给朋友们的一种感觉是这猪真脏啊，有一种脏兮兮的感觉。其实人家并不脏，人家挺爱干净的。另外猪呢还挺聪明的，猪的智商非常的高，仅次于大猩猩。科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啊，让猪跟狗一起学拉车，猪学一遍就会了，那狗啊学十遍才会。猪经过训练之后呢也会做算术，十以内的加减乘除都能答对。经过专门训练的猪，有的会跳舞、打鼓、游泳，有的呀会站起来推小车，有一些比较灵活的猪还可以当做猪犬使用，有的甚至还能用鼻子嗅出埋在地里的地雷。另外我们再说点传说吧，猪是靠努力才当上生肖的。相传啊，天公排生肖，玉帝规定了时限，取得最先到达的12种动物，
猪自己啊知道自己体笨行走慢，半夜就起床了，赶去排队当生肖。路途遥遥，障碍重重，猪是拼死拼活好不容易爬到南天门了。这个时候排生肖的时辰已经过去了，猪就苦苦地央求，其他六畜呢也为他求情，最后终于感动天神，把猪啊放入了南天门，当成了这最后一名的生肖。刚才我们跟您分享了几个关于猪的小事儿，您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猪象征着吉祥，象征着财富，我们祝愿大家招财纳福，一年好运气。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好像变了质。年少时的爱恋单纯如水，背着父母老师们偷偷的并肩同行，拉个小手都会害羞不已，生怕碰见了熟人之后各种的慌张。约会地点是他家天台还是你家楼下，又或者可以摊坐一下午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逛逛超市，吹吹空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成年后的爱情却不再是简单的我爱你，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感情的维系似乎也少不了各种花销，用金钱衡量着爱的多还是少，也会在细节里比较着爱的差距，计较着每一份付出后的回报。所以到最后也搞不明白这还算不算爱。

到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唯独没有了我们。若青春不关钱的事，真希望我们的故事能从没钱开始。

舌尖交流。人生呢，百年弹指间，潮起潮落便是一天，花开花谢便是一季，月圆月缺便是一年。人生苦短，所以啊，不要去赶时间，还有一些事情记得轻轻地放下。江明阳，这世界总有一个没人的角落。

你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还有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来到我身边也像星星一样。现在再回忆起这句话，我想大概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突然就会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来到我身边也像星星一样，现在再回忆起这句话，我想大概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突然就会

听这一首歌，每每听到都谢你如此精彩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总会觉得触及了内心柔软的地方。你也只是陪伴了某段旅程，你需要在某个站点下车，除了挥手告别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再做了。我很感谢你在这一段路途做我的灯，成就我的璀璨。

有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今快餐式的音乐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大浪淘沙中能够被记住的却很少很少。大街小巷里播放的音乐依旧是很多年前流行音乐神仙打架年代的歌曲。我前两天有看一期综艺，黄磊和老狼在讨论为什么还是觉得老歌比较好听，现在的音乐好像都不太能够记得住。黄磊说，可能是因为把事情都记在歌曲里，听歌曲就会想起当时的那些事。真的是这样的，音乐是可以记录下记忆的，一首老歌会让人重温记忆中的片段，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和人。就像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当时少年时代初听，疯狂喜欢这一首歌。他们并不是一直大红大紫的乐队，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能成为经典，但他们的歌曲在很多人的青春里留下痕迹，与记忆嵌在一起，这便足够了吧。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活阎王战霸海，任女老道普清为师。女老道告诉战霸海，野人熊的亲师叔冰山怪叟鲁亥就住在他的这个古山的后山，野人熊的棒法就是随他师叔学的，咱们得在这鲁亥身上学来棒法，然后到军前打野人熊。战霸海一听是高兴万分，可是女老道又告诉他，你这么去见鲁亥可不行，你别看你现在跑得老远来的这个山上，鲁亥过去也没见着过你。

不认识你，可是你在两军阵前那个名头可太大了。你过去做过吴三桂的三军总先锋，千军万马都认识你，说不定哪一天就来个人把你给认出来。真要是鲁汉这个人知道你跟他学棒法是为了打的图纸野人熊，你不但说学不来棒法，他一翻脸就得结果你的性命。因此师父我得给你拾掇拾掇。战霸海一听，怎么个拾掇法啊？你等着，女老道就在自己庙后边支起一只大锅来，熬一锅黑漆，里边还不知道搁了什么胶了，黏得乎的，熬了整整一个过午，把这漆熬好了，给战霸海打脑袋上边往下刷，身上全刷了，把这脚都刷上。再看战霸海，这好了，原来是白脸啊，现在刷成黑人了。这也是女道士的一种绝功，易容之术。前文书咱说过，战金凤被他师父普贤道长用一种药水把脸给染成红色了。那个普贤道姑就是这个女老道普清道姑的亲师弟。虽然他们都是女人，但是门户里一论起来是师兄和师弟这么称呼。他们这个门户对易容之术是特别有研究。现在这女道士普清就给战霸海改变成了一个黑人。霸海对着镜子一照，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如果说身上还有原来的那么一点模样，就这两只眼睛，这个眼光没变，别的地点那可真是判若二人。第二天他这身上全都干好了，女道士这才又告诉他，现在我领着你到后山去见那位冰山怪叟鲁汉，你可千千万万记着，不许多话。我怎么跟他说你就在旁边怎么听，因为这个冰山怪叟他性格特别古怪，稍有差池咱们就学不来人家的办法。是是是，师父我都听你的。女道士普清就又跟战霸海仔细地介绍了一下冰山怪叟鲁汉七人，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咱们怎么才能投其所好。说过去鲁汉他跟他的师哥天外老人在一起都隐居在天山，他们习练武术，可就在前几年不愿意在天山待了，赶到此处在古山关隐居。刚来的时候他一看女老道在这出家，他就撵女老道走。普清看着他也不想跟他翻脸，就与他解释说，我在这出家许多年了，我在这儿熟悉了，我不愿意搬走。你看这么大个山也碍不着你什么事。听他这么一说，鲁汉当时讲说，既然如此，我可告诉你，我在这后山隐居，你可不能跟别人说后山有我这么个人。你要跟别人说了，有人要来防我或者来打扰我，可别说我埋怨你，我跟你翻脸。就这样冰山怪叟鲁汉才在这后山住下。那么几年一过去，他俩经常见面，处熟了，普清就管他叫师兄，这鲁汉就管他叫师弟，两个人相互间还挺客气。现在普清就带着战霸海来到了后山，到鲁汉的住所，抬头一看，就在后山坡上
有一间竹子搭成的那么个简陋的房舍，两间小房，没有院落。但这个地方周围都是树木，也不必要有什么院落。他俩往这小房子一来，里边就有人答话：“是普清师弟吗？无量佛，我打扰师兄。”里边听到了，帘子板一挑，走出来冰山怪叟鲁汉。战霸海一看，哎呀，不怪这位叫怪叟，是真怪。不用说别的方面，就他这个长相就怪。这位长得是细长细长的，你看战霸海有九指的个头，但是他长得匀称啊。这个冰山怪叟也有九指个，他像个馅黄瓜似的。再看他这个脑袋，一根头发都没有，不是剃下去的，而是不长头发，锃明瓦亮，像个葫芦瓢一样。眉毛胡子几乎都掉没了，肿眼泡，两只黄眼睛，三葫芦头不小，往外鼓鼓着，双臂细长，向下一垂都能过膝盖，那两条腿那是麻杆长腿，似乎用脚轻轻一踹就能把它给踹折了。像这样的人，如果你要不事先知道是冰山怪叟武术大家，那谁都想不到他能身怀绝技。普清跟他施一礼，然后回转身，用手一指战霸海：“山人儿，你过来，给这位老人家施礼。”战霸海赶紧过来，给鲁汉施了一礼。鲁汉皱皱眉，显得有点不耐烦，因为每次普清到后边来都是一个人来，怎么现在领了一个人呢？一看战霸海，呵，长这黑呀，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发光，自己还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黑人呢。他上一眼下一眼看了战霸海十了眼，这才转身进屋。普清给战霸海丢个眼色，也随着进来了。他们来到屋中，屋里边就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还就是冰山怪叟给普清准备的，多一把都没有。现在战霸海垂手侍立在普清的身后，这怪叟鲁汉把肿眼皮往上一翻了：“师弟，我看你今日来有什么事吧？不瞒师兄说，这个山人儿是7年前我在山里边啊发现的一个要死的病孩子，他是奄奄一息。我挺可怜他呀，出家人也是以方便为本，善念为门，我就将他抱到我的庙中，给他吃药医治，他就缓过来了。在我庙里边啊，一晃这就有7年了，做一些零散杂活。可是就近一年，我发现他长得挺魁梧彪悍，我就想收他为弟子，教传他艺业。但是我怕我眼光不准，我想让师兄您来看一看他这个人是不是这块料。如果是这块料，那我就教；他要不是这块料，我还真不能教。哦，鲁汉一听高兴了，原来这普清要教徒弟，还事先领自己这儿来，让给品定品定，就说明女老道对自己那是很敬重啊。他上下打量打量战霸海，这叫山人，山里长的人嘛，就叫山人了。他拿手就一搭战霸海的肩膀，清教内功往下那么一压，虽然说他没有用出10成的力，可是这力气也不小，向下的一压，

半把海就感觉到有一股力道奔自己吹来，他赶紧向上一挺，哎呦！鲁亥当时把手收回来，面露喜色，好。他回过头看着蒲青，师弟啊，你挺有眼光啊，你要收的这个山人儿，他真是这块料，根骨不错呀、哎、刚才我这么一按他，他连晃都没晃。我有个徒侄叫野人熊，当初我师哥要收野人熊为徒弟的时候，我就看着这小子腿挺大，想试试他的功力根底，我就拿手压了他一下，当时把我徒侄压得直晃的。可是这山人现在连晃都没晃，你收吧，你好好教，你要是真教好了，以后他比我那个徒侄野人熊还要有出息。听他这么一说，展八海的心蹦蹦直蹦，心想我现在赶到这儿来就是要跟你学，回头好打那你徒侄去。嗯，冲你这么一说，就即使我不见得比野人熊强，可我也不比他次，我要再学了他的棒法，我肯定有把握取胜。战霸海就有点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可他回头一看蒲青，蒲青暗暗地拿眼睛在瞪他，怕他露出来破绽。蒲青冲着鲁亥施一礼，无量佛，师兄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就不会在他身上白费心血，即使这样我就领他走了，告辞。领着战霸海出了这个竹屋子，回到前山庙宇。战霸海一看，师父，您不说领我去跟他学棒术吗？你怎么把我领回来了？八海呀、啊、你呀还是年轻，头脑简单，你想想师父跟人家没太大交情，你学人家棒术还要打人家徒侄，人家能轻而易举的就教你棒法吗？我给你起了个假名叫山人，让他看看你，这是第一步，下边师父都想好了，只要按师父我的方法来，他一定会教穿你棒法。师父，那您说说，什么方法吧，我听您的。今天晚上咱就在庙宇的后院，我练功那个场子，我教你武术。我教你的时候我就往错了教，那么你呢就往错了学，我认真教你认真学，我怎么教你怎么学，不管我怎么教的错，你就瞪眼珠子一招一式的练，如果师父猜想不差，白日里冰山怪手用手试了一下你呀、啊、他肯定对你就注意，他就当个事儿，晚上他得来，他得暗中观看，他一看师父我教的不对，你学的笨，他心里就着急。可是着急他也不能露头，这一夜就算过去了，明天晚上师父还往错了教，你还往错了学，他还得来看。那么第三天咱们依然这么教，鲁亥再在暗中看，他就急得就受不了了。练武人要真要见着一块好料啊，都愿意好好的雕琢，他一看师父我教的不对，他就可能出来指点你，他只要一指点你，你就就事儿跟他学。你明白师父的意思了吗？战霸海差点没乐出声来，心想都说出家人不打妄语，我一看我这师父他撒谎插圈弄套，比谁都高啊，不过为了学人家的棒法，那就得按这个来。好好好，那么那咱从今天晚上就开始教，开始学吧。妥。

0: 吃罢晚饭，定更以后，女老道告诉弟子就在后院点上几个灯笼，他教战霸海的武功，战霸海装的那个样子就好像是个笨的汉，根本就不会招数似的，女老道指点他怎么练怎么学。战霸海一看，这果然教那招笨，要这么教的话呀，也别说教一个月两个月，教五十年一百年也打不过野人熊。可是他呲着牙咧着嘴瞪眼珠子学习这招数，武害真来了，扒着墙头露着个脑袋边儿，两眼闪亮向内观看。鲁亥今天晚上躺在床上想休息，一闭眼，这山人就在眼前闪现。哎呀，这黑脸膛，这黑胳膊，这小子长得结结实实的。最让人得意的就是拿手一搭肩膀，没按倒。哎呀，这小子嘛，真是这块料。想来想去，他睡不着了，一想，这个女老道教没教他武术，我去看看。就这样，他来到庙外，偷着看，还不想让人知道。但是一看教这招，他那心里边果然着急。哎呀，要说这女老道也有一号清风女昆仑普清，说得出去，但是他怎么不会教徒弟呢？他教这个招，你教来教去不把人教废了吗？又一下，他的徒弟，这也不是我徒弟，咱们呢不管这事儿。瞧了一会儿他走了，第二天晚上还当回事儿，又来了。再一看普清教弟子，气得他呀喘不上来气儿。你看明明那么提气不对，他怎么那么提气？那个招那么学，他打不了人呢。哎呀，把这鲁亥看得泄气了，一直看到半夜，他不忍再看下去了，回到他的后山。第三天晚上决定不来了，不看，因为他看了生气。但是躺到第二更天，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心想大概这天晚上他调教弟子就不能那么调教了，他应该有所改进。可是到这一看，气得鲁亥眼皮直翻了，噌，他跳进来了，住手，别教了。清风女昆仑普清，那也只是事先盘算，他头夜能怎么样啊，第二夜能怎么样啊，第三天晚上他可能忍不住啊，那也是猜一测呀，心里没底。现在一看鲁亥跳进来了，内心高兴，可是他故作惊讶，啊，师兄，这么晚了您来了，有什么事情吗？别先别教了。战霸海看着这鲁亥，瞧着普清，歇会儿还得说我这师父，我这师父就算计到鲁亥的骨子里了。那么鲁亥现在跳进来，他能教我武术吗？我别吱声，我就在这傻瞧着。鲁亥用手一指战霸海，跟普清说，师弟，没有你这么教徒弟的，这孩子呀是天下少有的一块好料。你说你要这么教的话，你不误人子弟吗？那你说我怎么教？你应该正经八百的教。你当初怎么学武术来的？你是这么学的吗？师兄，一个门户教弟子有不同的方法，我们门就这么教。现在他刚刚的学的有点顺手了，我教的也比较随意了，请您别打扰，您还是回后山歇息，我得接着教。
1: 不行，师弟，你要不把他领到我那让我看，你爱怎么教怎么教。你让我看一眼，我说行，你这才教的。我当时要说不行，你可能还就不教。我这也算一个伯乐呀。你说我看着行的孩子，你给教毁了，我看不下眼。
0: 师弟呀，这么办，咱俩商量商量。这个徒弟你给我，
1: 我收他为徒弟。我走遍了许多地点，真想找一个好坯子，他没有啊。现在我就相中他了。我呢还真不掠人之美，说我收他，他还管你叫师傅，算咱俩的，你看行不？哎呀，师兄啊，凭你冰山怪手的名头，你那武学，你在哪儿收不着好徒弟？你说好不容易我想收个弟子，我要把我本门的这种东西传授给他，让他继承我清风绿河池的绝技。你要一教他的话，就算他管我叫师傅，但是我这个门户就没传人了，还望师兄您不要强人所难呐。鲁嗨一听，这脸唰就沉下来了。普清，我告诉你，因为咱俩前后山住着这好几年了，我现在还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现在我明告诉你，这个山人他就是我徒弟，就不是你徒弟了。你是给我也得给我，不给我也得给我。如果你要再说不同意，可别说我翻脸无情。啪，一伸手把战霸海胳膊就拉住了。徒儿，随师傅走。师兄，你给我站住！鲁汉一瞪眼，那两只老眼唰就一冒寒光。普清一看，这出戏演到这儿得了，我要再往前拦呢，说不定啊，他就给我来一下子的。我俩真翻了脸呢，还就真不好了。普清是故作着急，眼瞧着战霸海让鲁汉给拉走。鲁亥把战霸海领到自己后山的屋中，他往椅子这儿一坐。山人，来来来，你给为师磕头。老人家，你看我这么笨，能学好武术吗？孩子，你要都学不出来，那天下还有能学出来的吗？现在我教你就一个想法，骑马你也得比你那个师哥野人熊强，我得让你师大爷天外老瞧一瞧，我教的徒弟就是高。战霸海一听，好，我就为打野人熊。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冰山怪走武害，把战霸海抢来了，收为自己的门徒弟子。其实他哪知道啊，这是普清道姑和战霸海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不然的话，怕他不交战霸海棒书。那当然，他不知道这是战霸海，他以为啊，这真是女老道捡来的一个山人呢。他把战霸海领到自己后山的竹屋，他往那儿一坐，告诉战霸海：“山人，给师父我磕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师父，你就是我徒弟。我要好好的教传你，一夜将你调教出来，扬名天下。”战霸海规规矩矩跪下磕了三个头。好了，起来吧，起来吧，起来。本来你认普清为师，我就不想掠人之美把你再弄到我这儿来，可是我暗中一看他教你那个东西都不行，就像你这块好料好好雕刻上，天下少有。论你这身材，你有九尺出头，膀大腰圆，你有力气，所以师父我要教你棒术，你得使棒。战霸海一听，嘿，还没等说我要跟他学棒术呢，这老头自己说出来了，这是太好了。战霸海掩饰住喜悦的心情，他不动声色地看着鲁海。师父，那您说我跟您学棒术，我能学会吗？嗨，你聪明啊，师父我还会教，怎么也能学会。来来来，现在就教。天亮以后，他开始教战霸海武术。鲁亥找了一根棍子当成棒，他比划着招数。战霸海一学，把鲁亥乐坏了。哎呦，我这徒弟可太聪明了，我就给他这么一讲解，他就明白我这招为什么这么使。本来想啊，就这么一讲，得讲个十天半来月，他可能才开窍。还真没想到，就这么一点他，他就明白。你说还得说我这眼光准呢、啊，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练武术的天才呀、啊。鲁亥他不知道，战霸海自幼练武术，主要就练棒。他这么一点拨，战霸海如果要再听不明白，那不太笨了吗？可鲁亥这一高兴不打紧，把自己一套冰山棒术传授给战霸海。本来想一天教一招，一百来式教个几个月，棒招就能学全。可哪想到啊，一天教十招都不够教，教一而会十，触类旁通。鲁亥乐得这嘴就闭不上了，嘿嘿，冲这样，不用学多长时间，就比我那徒侄野人熊都不低。我让他到两军阵前和野人熊在一起并肩作战，什么清廷的将官，哪个哪个人物都不会是他二人的对手，我这徒弟就会一举成名。眨眼间他教传棒术过了一个月，战霸海把学来的棒术是熟烂于胸，的确感觉到冰山棒法是有独到之处，和自己原来的那个五行棒术截然不同。在这一段时间里，普清也时不时的过来看一看，鲁亥还老撵他，怕把这山人啊让他弄走了。哎，普清还显得有些不高兴，那他好好好，我走我走，哎，服然几句他走了。 这一天，鲁亥跟战霸海说：“山人儿，要说现在你学的棒术学的差不多了，师傅，我告诉你，你师哥野人熊那棒术就是我教的，但是我教他的时候我还留了12手。”战霸海一听：“啊，师傅，那么您教我留了几手？”“别问，留几手师傅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反正你学的比你师哥那个多。”

按师傅我的打算，我得把你调教出来从各个方面都出众的人才。你像轻功啊，什么内气功啊，软功啊等等，我都得教你。但是要教你穿高蹦矮、抖身上房，你还得学个一年两载的。你要把我刚才说这些都学去，就得十年八载的。但现在天下大乱，乱世出英雄的时候，我不跟你说了吗？吴三桂是自立为皇上，你的大师哥野人雄他是他的三军总先锋，现在他屯兵长江，把守着洞庭湖，你应该趁此时机赶到军前去报号，你得先成名，凭你的办法已经没有对手了，等以后打完仗了也成名了，你回来师父我再慢慢教你蹿高蹦矮和别的功夫。战霸海点头称是，谢谢师恩。但是他心里想，这房我一飞身就能上去，可是我装是笨汉什么都不会来跟你学，我原来的能耐我还不能露，所以说你说什么我就点头答应什么。就见着老鲁害眉头一展，山人啊，你棒术虽然学去了，可是你缺家伙事儿。师傅教你武术的时候可以随便拿根木头教你，你真的要往山下一去，到了两军阵前，你得有应手的家伙事儿。师傅，我早为你打算好了一条宝棒，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小子叫活阎王战霸海？战霸海一听，这心突的一下子，心的话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这来了？要说起战霸海来，你不能知道，你过去就搁山里待着，你哪能知道有个活阎王呢？要说起战霸海来，他跟你师哥野人雄本来是一头，但是他反了，投奔了清营。有一次两军阵前作战呢，你师哥就把他抓住了，他有一条棒叫五行棒，就落到了你师哥的手中。要说起那条五行棒来，那是一条宝棒。现在我就给你师哥写信，让你师哥派人把那棒送来，咱们再拿着那个棒再练一阵，你把那条棒练得纯熟了，你就下山去找你的师哥，你看怎样？战霸海听到这儿了，这心都要蹦到嗓子眼这儿来了。师父，您为我打算的太周到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哎，你是我徒弟，我是你师父，师徒如父子，你成名了师父就高兴，我还图些什么呢？我不就图些你出息吗？好了，好好在庙上练功，把教你的棒再熟练熟练，我这就写信。他写一封信交到前山普清手里，请普清派人把这封信再送到两军阵前去。普清把这信打开一看，哦，原来是鲁亥为战霸海要棒，他当然高兴啊，赶紧派手下的一个道士，是个女道士，写此信够奔两军阵前。当中路途走几天，战三不必啰嗦，单说野人雄接的这封信高兴的直拍巴掌，好好啊，师叔是处处为我想着。可本来两军阵前我们二路兵马元帅八月投降了清廷，归降了贾明，我是如断绑背，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现在我师叔给我教了个师弟，你看信上写着我这个师弟是第二个野人雄，师叔他老人家是清高古傲，他能认为他的徒弟能跟我差不多，肯定这师弟的能耐是次不了。师叔信上写着要棒，我赶紧派人把棒送去。野人雄取出来当初他抢来的五星棒，

看了又看，瞧了又瞧，心想本来这条棒啊，我打算留在身边，因为我使的这个昆仑大棒是人昆仑派的，说不定哪一天得还给人家。那么五行棒就是我应手的家伙事儿。他说给师弟，那我就不能留着，我得送给他。他考虑了再三，一想师叔这个人呢，脾气挺怪，也好挑理。你像我这一出来帮着我家主上打天下，立刻封为一品将军、三军总先锋。那么我这个师弟山人出来，他要什么也不是，只是在我手下帮忙，师叔知道了，他心里难受啊。他要脾气一上来，把徒弟再调走了，不麻烦了吗？思来想去，野人熊给长沙的大帅孟焕写了一封信，派手下两员将，左将军赵明奇，右将军苏凯，带着宝棒，拿着书信，另外还有500人跟随。说500人跟着干嘛？护着这条棒，半道别让这条棒再丢失了。他们赶到长沙城，见了大帅，把野人熊书信呈上。孟焕展开书信一瞧，里边写的清清楚楚。野人熊告诉大帅，我有个师弟怎么高，现在我准备把棒送给他，请大帅你能封他一个官。孟焕、孟文龄就明白野人熊的这个心思，他考虑了一番，他写给冰山怪叟一封信，信上写清，你的爱徒现在加封为军前2品武将。还没等下山，没等打仗呢，就成了2品大将了。要不说这战争时期当官也容易，不过得有真能耐，有真能耐了，说可能2天甚至1天从白丁就升为将军。他心里边还写着，说军前立功后，那还会提升，另加封赏。孟焕想讨好了冰山怪叟，他是舍出了一件宝物当成礼物，随着棒一块儿送到古山去。什么宝物？就是他奇冠的宝兽五云陀。孟焕想，我这五云陀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送给了战金凤那个丫头，因为我要笼络老战家的人，我收战金凤为义女，我把这宝兽给她了，可是老战家全都投降了，宝兽我又取回来了。那么这一次我送给那山人，山人骑着宝兽，再拿着宝棒到两军阵前为我作战，那是无往而不胜。就这样，两位将军带着宝兽，护着棒，领着几百人，又够奔古山。这一路上他们都不能骑宝兽，大帅的坐骑要送给山人将军，他们能随便骑吗？来到古山，找到了清风绿河池，先拜见的普清女道长，因为他们不知道冰山怪叟在哪儿，得先到女老道这儿来。女老道一看，哎呦，不单说把棒拿来了，还给弄了个宝兽，这可太好了。跟他们客气几句，领着他们这些人到后山见冰山怪叟。鲁亥出来了，他一看这两眼就闪亮，两位将军给他施礼磕头，他都没听着，似乎都没看着，伸手把棒接过来，是爱不释手。哎呀，这棒拿手一掂就知道，什么宝刀宝剑是削不断，轻轻一舞，霍霍生风，呜呜呜呜！哎呀，好好好好，这棒100来斤重，我这弟子有力气，使他是正好是得心应手。再看看宝兽，听着人家一介绍，他知道这是好脚力。他将两位将军让进来，这就准备弄点饭食，可是这怪叟1年4季不动烟火食，他吃生食。
这两位将军也不敢在这儿多打扰。他们说不用准备饭，我们把棒和这驼送到这儿来，您给我回封信，我交给我家大帅和将军，这就行了。冰山怪叟一听，好了，拿起笔墨，他就开始写信。但是赵明奇和苏凯这两位将军看着战霸海，就有点愣神儿。嗯，怎么瞧这位山人好像在哪儿见着过呢？哎呀，他这个头，尤其这眼睛这眼神，好像见着过。这左将军和右将军二人，你看我看你，他俩就犯疑惑。赵明奇就问鲁汉，老前辈，您这个徒弟您教了多长时间了？他一边写着信一边回答，7年。其实他才教1个月，他是听着普清说7年前在山里边捡这么个人，然后在庙里边做杂活，他随口就说了个7年。他那个心里的打算和想法是，你要说才抢了个徒弟抢1个月，这不是回事儿。说教7年，他觉得呀，师徒之间这情感深，他也的确疼爱这个弟子。他这么一说可不打紧，可给战霸海打了保票了。本来这两位将军过去在战霸海手下做过事，对战霸海很熟悉，一听老将可教这徒弟都教7年了，那我们就不要多想什么了。他们两个带上书信告辞，离开鼓山回两军阵前。不提他们，单说鲁亥交传战霸海5星棒，给战霸海讲了，婶儿啊，这条棒啊挺沉，过去教你使棒都使木的棒，虽然招数你都学会了，但是这个棒冷丁拿出来，你那个招数就不容易发挥出来，所以说你不要着急，心急可容易误事，你慢慢来啊，这招应该这么使，那招应该这么使，原来使木头棍儿时候那么用的，这个时候使这条棒应该这么挑。他教的都累了，气喘吁吁，等战霸海把这棒接过来了，轻轻这么一抖，鲁汉一看，喂，好啊，哎，你看我这徒弟把棒接过来就那么一比划，就好像这条棒练了多少年似的，就好像他用过似的，这么熟练。哎呀，我这徒弟这真是天生练武术的料啊。你看这老头子，他做梦都梦不到，这是战霸海的棒，战霸海用这棒用10了年了，他一拿过来那就特别的顺手，那能不熟练吗？战霸海就把他传授的冰山棒术从头到尾演练了一遍，鲁亥看在眼中，喜在心头。闪人，就冲你学的这么快，再过1-2年，你就会比你师哥野人兄还高。那时候我再领你到你师大爷天外老那儿去看看，让你师大爷再教穿你点能耐，那么天下练武术的你就第一，你师哥就第二，师父我那也就第一了，就你师大爷他排在师父后边。师父，这都你老人家教的好，不，你学的好。哎，他们那边给你送了一个宝兽，两军阵前作战呢，骑着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力，可这个东西呢，过去不是咱们的，它既然是兽啊，它有兽性，别冷个丁骑它再把你摔着，因为你也不会蹿高蹦矮，你轻功不行，冷个丁骑摔着你把腿哪儿摔坏了，耽误大胜。师父，我先训他几天，然后再教你怎么骑啊。行，战霸海就装糊涂答应着。冰山怪叟开始驯兽，这五云陀宝兽见着生人还真有点不听说，但是他非常通人性，冰山怪叟一驯他，2日后他俯首贴耳，怪叟这才把宝兽交给徒弟。可是战霸海
用手一搭这宝寿的鬃毛，

吴云朵一看，这是自己的主人呐，就拿这鼻子蹭战八海，蹭战八海脸蛋子，蹭蹭蹭。战八海一看这宝陀，就像见着自己家亲近人一样，内心里也一阵发热。这宝陀他妹妹不骑了一两年，他妹妹始终跟他在一起来的，所以说战霸海也经常骑他，因此这是他主人。你看别人认不出来战霸海，因为战霸海把脸儿啊都刷黑了，身上都刷黑了，白人变成黑人了，这就把别人给蒙过去了。可是这宝兽那个鼻子嗅觉灵敏，一闻就知道这不是五少爷吗？说能这么灵吗？这宝兽那鼻子比狗鼻子还灵，说狗鼻子就比人鼻子灵敏一千倍。你说这宝兽它闻的准不准？战霸海一跃而上，宝兽当时间也是非常的高兴，往前一窜，回头一倒，战霸海受上五磅。再看鲁亥在旁边乐的俩手就拍不到一起去了，是手舞足蹈。哎呀，你说我这徒弟怎么就这么灵，就这兽都听他的。我摆了两天呢，他连撂蹶子再打响鼻儿啊，他不听我的。你看我这徒弟骑在骆驼上面，本来这不是一般的马匹，前面有个包，后边鼓个地方，骑上有时候不得劲儿了。你看我这徒弟肚子一顶还能借上力，后边一靠还当椅子背儿，不他就能把这宝兽利用得这么好。哎，多亏那普清教徒弟之前领到我这儿来看看呢，不然这徒弟让他教可就教废了。妥了，不能再耽搁时间了，马上打发他下山。战霸海内心也很着急，两军阵前不知道什么样子了，自己还要跟野人熊拼，给死去的父亲哥哥报仇，要帮着青营打开军山，救出被困的军马。现在听着他的师父要把他打发下山，他也是急不可耐。师父，你看我这两下行了吗？不单说行了，现在你这能耐不比你师哥野人兄弟。过去我担心你腿功不行，但是有宝兽，这宝兽就是你的腿，你从各个方面比你师兄都不低。只要你比你师兄不低，在军前你就没有敌手。下山吧。战霸海心想，不用过几日，野人兄我就让你命丧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人们为什么会陷在负面情绪里出不来？我们一定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生病了，睡前疑虑明天是否又会有某些困难袭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焦虑情绪所吞噬。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告诉你，在成年人的世界，拥有快乐也是一种能力。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快乐好像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底色，人们时而焦虑，时而抑郁，想要逃离所处的生活。那么如何让这些坏的情绪通过阀门排除，让好的情绪留下来帮助我们调节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着眼于烦恼的反义词快乐本身，讨论如何建立抵消消极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情绪智力，简称 EI。 相比 EI， 我们可能更熟悉 EQ， 也就是情商。只是 EI 更聚焦于情绪，是指理解、控制和利用情绪的能力。 EI 低的人就像是高压锅的阀门坏掉了，有气儿出不去，有米煮不熟。比如辅导孩子做作业总是气急败坏，和伴侣沟通时总是忍不住发火，在职场上总觉得有人给自己穿小鞋，稍有不顺就觉得心灰意冷。而高 EI 的人同样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却能够换一种态度去面对。很多时候，当我们改变了心态，也就改变了问题的难度。那么问题来了，高 EI 如何练成呢？首先你需要敏锐感知到情绪，包括区分真假情绪，准确表达情绪。比如很多当妈妈的都知道一条民间真理，孩子哭却没有眼泪就不是真的难过，而是在以哭为手段来达到目的。明确了孩子的不同情绪，我们才能够有的放矢，去给予抚慰或采取措施。不管是对他人

还是自己，对情绪的觉察都是实现良好人际相处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就是修好你的出气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表达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说出来，哭出来，唱出来，允许情绪有个出口，你才能更快地从糟糕心态当中恢复出来。感知情绪之后的第二步是理解，分辨复杂的感受，分析情绪的原因，进而探索转变情绪的方式。比如有的孩子似乎有点玻璃心，被老师批评了，被父母责怪了，立马就掉金豆豆了。站在大人的角度，我们很难理解，不就说了你一句，你至于吗？实际上，在有的孩子动不动就哭的背后，是对自己做不到的沮丧，对不能够满足父母或老师要求的失望，还有对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迷惑。他们不是脆弱，只是无措又无助。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够找到途径去帮助孩子，从而在批评与误会中恶性循环。那么，在觉察与理解的基础之上，如何有效处理好情绪呢？其实，当你觉察到情绪的那一刻，转变就已经开始了。可以回想下自己狂怒生气的时候，真的能意识到此时此刻我正在生气吗？其实大多数时候处在生气状态下的你是失控的、失察的，而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在生气，就会马上关注到当下的情境和可能导致的后果，从而遏制怒气。比如和老板拍桌子大骂的时候，你想到我正在跟老板发火，但我还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你的行为会怎么样呢？你在冲孩子大吼大叫的时候，你想到我又生气了，但发火对孩子没用，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呢？一念失控，我们同样也能一念回正，从而为进一步理解、接纳、反思和处理情绪创造足够的空间。而这样的回正能力，包括后续的理解力、包容度和调节力，都是情绪智力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研究证实，积极情绪不仅能够带来日常的愉悦体验，提升我们对人生整体的幸福感，更能够促进思维、判断和记忆，从而为我们应对问题提供更好的思路启发。那么积极的情绪该如何获得？不妨尝试以下的几个技巧。第一，有意识锻炼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力。下班路上满天的晚霞，意外吃到的美味小吃，咖啡馆里响起的好听歌曲，新衣服被朋友们大赞，喜欢的人给自己点了个赞，总有些日常点滴是让我们开心和兴奋的，那就试试看，用力感受它，让它带来的快乐留得更久一些。跟朋友家人分享，写日记，或者只是在脑海中回味，都是不错的方法。第二，情绪故事的讲述与复盘。被老板批评，失恋，孩子考试不及格，和老公吵了一架，这些刺激性事件总在磨灭我们的积极情绪，同时激发负面反应。对此，我们最好能第一时间向人倾诉这些刺激经历，这将促使我们停止抑制自己的内心，从刺激和创伤中找到意义，从而摆脱消极情绪。第三，正念呼吸。正念是佛教禅修术语，其效用近年来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正念的核心是通过呼吸让思绪回到当下，通过有节奏的深呼吸以及有意识的自我察觉，我们将大大降低大脑的快速应激反应，让理性夺回身心的主导权。下次辅导孩子作业感觉血压升高的时候，不妨换个房间深呼吸5分钟，什么都不想，你会发现这个简单的令人惊讶的老办法却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第四，向高情绪智力的人学习。你身边有让你佩服的高 EI 的人吗？总是淡定从容，遇事不慌，从容不迫，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有意识观察和模仿他的情绪技能，包括语气、行为、态度等，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应用，直到完全掌握。第五，通过能发挥一技之长的形式来休闲娱乐，喝一次昂贵的下午茶，拍拍照，发发圈，
这样带来的快乐远不如从事一次你热爱的插花或者一幅你喜欢的画。记住，积极情绪的构建和延续不是建立在转瞬即逝的物质享受上，而更多诉诸于你的个人特质。第六，日常践行五施法。五施法是由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提出的，即言施、心施、眼施、身施和言施，代表了五种获得积极情绪的方式：主动表露微笑，欣赏身边事物，关注当下的人和事儿，做一些有意义让人愉快的事情，以及充分表达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男女差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和讨论的问题。这个差异不仅是生理上客观存在的，很多时候也是客观。

印象的一部分。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真实存在的男女差异。虽然早有研究证明，男女对疼痛的感受大有不同，女性不仅对疼痛更敏锐，而且患有慢性疼痛疾病的比例更高，治疗慢性疼痛的难度也更大，但大多数疼痛研究都使用雄性啮齿动物，女性的疼痛被一定程度的忽略了，难以得到更有针对性的妥善治疗。发表在《Brain》杂志上的新研究试图打破这一局限，其揭示了男女神经元对于疼痛信号的处理差异，为慢性疼痛更好更个性化的治疗带来了新突破。通过在实验室检查脊髓组织，研究人员能够证明一种称为 BDNF 的神经元生长因子在放大雄性和雄性大鼠的脊髓疼痛信号中起主要的作用，但是在雌性或者是雌性大鼠中却没有。当雌性老鼠的卵巢被切除之后，差异消失了，这表明存在激素联系。这是首次在人类脊髓组织中发现与性别相关的疼痛信号差异，为接下来开发新的止痛药提供了理论支持。毕竟正如这篇研究的主要作者所说，开发新的止痛药需要详细了解疼痛是如何在生物学水平上处理的，这个新发现为开发新疗法以帮助患有慢性疼痛的人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们能拥有更多的选择，女性疼痛也会得到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治疗。可能不少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听到一些关于性别的成见，比如男性更适合学理科，女性读文科更好，男生长大要当科学家工程师，女生长大要当老师护士等等。长大的我们可能不以为意，因为这些言论背后的性别歧视昭然若揭。然而对于孩子们而言，这些性别成见已悄然地影响人生。根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新研究，男孩比女孩对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更感兴趣的观念始于六岁。休斯顿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该研究作者之一的艾利森·马斯特报告说，这可能是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些职业里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新研究，男孩比女孩对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更感兴趣的观念始于6岁。休斯顿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该研究作者之一的艾利森·马斯特报告说，这可能是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些职业里

男人的时候，他是忽视性别的，也就是说他不存在性别歧视。为了验证男性对男性和女性都粗鲁时不会被视为性别歧视的普遍观点，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分享他们对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抨击男性和女性的推文、虚构经理对待男性和女性员工的故事，以及对性别歧视行为的看法。研究结果表明，跨性别的粗鲁行为为解决性别歧视造成了障碍。一个粗鲁的男人会令人产生一种公正的错觉，让性别歧视的肇事者有理由否认，这可能会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性别偏见并不是粗鲁行为的基础。通过强调他们对男性也无理的情况，证明他们不是性别歧视者。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领导力和组织行为学的副教授 Peter 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性别歧视和粗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性别歧视的男人可能而且经常是对其他男人粗鲁。因为现在对性别歧视的普遍理解是仅基于性别对女性的歧视，根据这个定义，如果一个男人对两性都很混蛋，他就不会是性别歧视者。然而研究人员更广泛地将性别歧视定义为反映促进对女性的负面或贬义刻板印象的态度、信仰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坚持不懈的一个原因是观察者可能没有认识到日常的粗鲁行为可以作为歧视女性的方便面具。这些男性可能认为，与其支持女性，创造性别平等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可怕地对待每个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粗鲁并非掩盖性别歧视的面具，相反，对性别抱有歧视的人们也会因为其他因素歧视其他人，而粗鲁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罢了。性别确实存在客观上的生理差异，但这些并不是我们人生的限制，更不该成为歧视的理由。希望所有女孩子们都可以坚定起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更多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在成年人的世界，拥有快乐也是一种能力，以及真实存在的男女差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糖尿病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危人群、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也就是说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糖尿病。糖前期分为两种类型，为空腹血糖偏高，血糖介于 5.6 到 6.9 毫摩尔每升之间，也称为空腹血糖受损。糖耐型的异常呢，是指餐后的血糖偏高，血糖介于 7.8 到 11.0 毫摩尔每升，也称为糖耐量受损。其实以上两个标准呢，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诊断为糖前期了。那么血糖在悄悄升高的信号有哪些呢？今天节目一开始跟您先分享这些方面的内容，让我们来关注糖前期不可轻视的问题。关于血糖在悄悄升高的信号啊，有很多，比如说吃饱了就困。偶尔的时候呢，一次不必担心，如果说您经常吃饱了就犯困，可能是饮食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比如说饮食当中精致的面粉和含糖的饮料、食物等碳水化合物的比重太大了，导致血糖突然间升高，胰腺需要很努力地产生更多的胰岛素。经常如此，人体的器官负担过重，容易出现昏昏欲睡、体力透支这些感觉，长期以往呢，将会发生慢性胰岛素抵抗。第二，有可能是垃圾食品上了瘾。人体摄取含大量的糖、盐和脂肪的食物的时候，消化道会分泌出一种能够刺激进食中枢

让人感觉到饥饿，有暴饮暴食的冲动。三天不吃爆米花薯片就难受，您就需要警惕了。这类食物进入到体内的消化速度很快，容易啊导致血糖紊乱，长期使用就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第三，体重屡减不降。肥胖呢是引起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大多数的糖尿病的前期患者体重都超标，特别是单纯减少热量摄入之后体重依然不减的人更应该警惕。我们的体脂指数叫 BMI， 它是衡量体重比较科学的一个指标。体脂指数 BMI 呢最好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大于24就超重了，是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80厘米就属于腹型肥胖了。这种体型的人呢更容易发生胰岛素的抵抗。另外腹肥型的人呢内脏的脂肪比较多，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另外血压偏高也是症状之一。临床之上许多高血压病人啊都伴有糖尿病，而糖尿病呢也有较多的伴有高血压，两者被称为同源性疾病。有研究显示说，病史超过6年的高血压患者约有40%会患上糖尿病。当身体上出现了不适宜的症状的时候，就应该警惕是否与血糖升高有关，并且应该尽快的前往医院进行检查了。那么糖前期都有哪些隐蔽性的危害呢？首先是神经系统的受损，长期的血葡萄糖过高会损害神经系统，伤到植物神经系统，常表现为四肢麻木、手脚冰凉、有疼痛感、有蚂蚁的爬行感，甚至可能会出现腹泻、便秘这些症状。如果是颅神经病变，可能会出现眼睑下垂、视力下降和视物模糊这些症状。第二就是脂代谢异常，糖代谢紊乱的时候呢，过多的糖分会转化为脂肪，导致脂代谢紊乱，引起肥胖、高血脂和脂肪肝等代谢疾病。有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蛋白质代谢的紊乱，导致血尿酸的升高。还有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人体的血管遍布全身，高血糖往往会引起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减缓，处于高凝的状态，容易引起动脉斑块，甚至呢是血管狭窄，导致心梗、脑梗等疾病，也会影响心脏等全身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研究发现啊，血糖前期会增加冠心病、动脉硬化、脑卒中等大血管疾病的病变，发病率可以高达40%。所以说积极干预糖前期的血糖水平，不仅可以逆转高血糖，阻止糖尿病的发生，还能减少更多的并发症。生活当中我们要保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能成为健康的降糖良药呢？第一，减肥。糖前期的人啊，要把减肥5%到10%作为一个首要的目标，体重下来了，那么控糖的效果才会好。超重或者是肥胖的糖前期患者啊，可以通过运动和饮食达到减重的目的。第二是运动，每天划出固定的时间进行运动，比如说做广播体操、散步等等，最好呢每周将运动的时间增加到250到300分钟。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运动可以由短到长循序渐进。第三，正确饮食，饮食上要注意合理搭配，尽量的做到均衡饮食，少吃肉类，多吃果蔬。此外呢，并不是做好饮食和运动就万事大吉了，糖前期的人要定期的测血糖，每年至少要去医院检查一次空腹血糖和葡萄糖耐量试验，并且定期的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会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听流行音乐是一段时间的事情，而听古典音乐是一辈子的事情。古典音乐才是人生的必修课，您认同吗？我想很多的朋友啊不一定认同这个观点，而我们去细数那些小有成就的人，更是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共同点，他们的成长时光里一般都和古典音乐沾点边。比如说改变一个时代的乔布斯是出了名的发烧友，听古典音乐就是他不可缺少的课程，甚至在被确诊为癌症之后，他还特地的邀

好友马友友一定要在他的日后的葬礼上进行演奏。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伙聊聊为什么一定要听听古典音乐。

万科的创始人王石也是一个酷爱古典音乐的人，他曾经一口气买下了将近200张唱片的莫扎特全集。在王石的影响之下呢，万科的高管们也都迷上了古典音乐。曾经有人笑言说，万科缔造不可复制的商业奇迹，古典音乐功不可没。就连主持人白岩松也是个乐迷，他给研究生上的第一课就是静坐下来听巴赫、勃拉姆斯和贝多芬。他说，改变一个人很难，但古典音乐偏偏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当我们在谈论古典音乐的时候，我们谈些什么呢？你一定很好奇，听古典音乐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这些人都沉迷于古典音乐呢？确实啊，听古典音乐不会立刻给您带来实际的好处，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打开您听古典音乐的大门。在文化界有这样一句流行语，叫听古典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因为古典音乐拥有非常细腻充沛的情感，从小浸润其中的人自然而然就能陶冶出典雅绅士的个人气质。古典音乐能够提升气质众所周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古典音乐还被称为流淌的数学，因为它具有非常严谨的音律结构。经常听古典音乐的孩子，逻辑思维能力与记忆力都会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而且古典音乐的音波还会启发孩子的右脑，让孩子比同龄人更有想象力与创造力。所以说，古典音乐是给孩子优良的教养。而且古典音乐也是一门管理学，它需要严格的布局和声部的对位，在视觉、听觉呈现上都做到把控，所以每一位作曲家和指挥家其实都是一位管理者。对于听古典音乐的人而言，有助于提高你的专注力、创造力、协调能力和对人的事物的高敏锐度，这些都是成功人士所需要的。明白了这一点，您就不会奇怪为什么乔布斯、王石、白岩松这样的人都喜欢听古典音乐了。对于忙碌的现代人而言，听古典音乐是高性价比的解压方式。近年西方的诸多研究表明，古典音乐能够激活大脑，改善睡眠，减轻压力，增强免疫力，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老年痴呆。当你焦虑、不安、浮躁、郁闷的时候，一首古典音乐能让你去过关。听古典音乐更是一种不将就的生活方式。同样是挤在地铁上，耳机里放着巴赫、莫扎特的人，对于自己更有要求，对于未来更有掌握力。他们不拘泥于琐碎的物质生活，而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古典音乐会使你比普通人多一些气质和内涵，它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交的媒介。你会因为古典音乐结识更多有趣的人，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丹东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王新伟在15冬省筹委会会议上强调，锚定目标，努力攻坚，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1: 省政协举行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2: 超级稻30年写满中国碗装中国粮的艰续奋斗历程，也贡献着更多的辽宁智慧与辽宁力量。
1: 舞蹈诗句《古色国宝辽宁》舞动北京，国宝与舞蹈碰撞出传承与创新的火花。
2: 本台记者左文佳报道，9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丹东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提升产业能级，持续用力惠民生保安全，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辽宁518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深耕曲轴研发制造制造，正在建设大型船用曲轴、电用曲轴智能化生产线。许昆林实地查看项目进展，了解生产工艺、加工能力，对成功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实现高端曲轴核心技术关键工艺自主可控予以充分肯定，鼓励企业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做强做强主业，不断

0: 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有限公司，许坤林仔细询问企业享受国家两新政策和拓展海外市场情况，了解设备更新、智能化改造带来的实际成效。他还来到华润雪花啤酒丹东有限公司，查看酿造车间，了解质量管控和新产品开发销售情况。许坤林强调，要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强化龙头企业示范引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整体推进，实现产业竞争力跃升。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做好政策归集解读，提高惠企政策匹配度和享受便利性，更好激发企业发展动力。
1: 东港地处鸭绿江入海口，物产丰富，农渔旅产业兴旺。许坤林来到东港市海洋生物科技产业园，听取规划建设、项目招引等情况汇报，走进丹东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看水产品加工，希望企业多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值，用好保税仓储优势，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当地改造东港市体育场馆的同时，有效盘活周边闲置地块。许坤林了解赛事保障、群众健身服务能力和商业业态，与正在这里训练的辽超丹东队的教练员、球员交流。他指出，县域经济发展要因地制宜，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在国门湾驻车营地和有桥城市露营地，许坤林实地查看服务设施，了解游客接待。

0: 济支撑和物资保障，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应急指挥和责任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金秋时节，凤城市大梨树村万亩果园进入到采摘黄金期，许坤林来到这里实地查看，与村民游客互动交流。随后他走进村史馆，认真观看图片实物，详细了解大梨树村的发展变化，叮嘱村两委班子跑好接力赛，团结带领群众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他深有感触地说，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昔日荒山秃岭的大梨树能够建设成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全国文明村，靠的是苦干、实干、巧干，这是我们身边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案例。许坤林强调，丹东要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进一步转作风、树新风，大力弘扬干子精神，以更宽视野、更长远眼光谋划推动工作，用好机遇、潜力和优势，求真务实，敢做善为，一步一个脚印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积蓄发展新动能，以实干实绩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
0: 瑞平业绩都是干出来的。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靠着苦干、实干加巧干，从贫困村变成全国文明村，村集体资产超6亿元。一个干字写就山乡巨变，证明一个道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是最好的动员，群众不听你怎么说，只看你怎么做，干部弯腰流汗，群众才能跟得上。大梨树人鸡叫亮天干，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靠的不是空口号召，而是村干部冲在前，干在先。
1: 从治山植绿到发展旅游产业，到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正是因为抱着让村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才激发出无限的干劲，结出今天的硕果。当前正处于辽宁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要大力弘扬干子精神，让躺平者躺不住，让混日子者没市场，让实干者有舞台有奔头，以实干实绩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辽宁省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十五冬省筹委会主任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锚定目标，聚力攻坚，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1: 王新伟指出，十五冬筹备工作开展以来，省筹委会及各赛区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办赛氛围日益浓厚。当前距离十五冬开幕只剩1年多时间，赛事组织工作正由筹备建设阶段向组织运行阶段转换，要深入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各部市各赛区要以一刻等不得、一天误不起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提速加力、提质增效，全力跑好攻坚之年关键赛程。
0: 王新伟强调，要抓好组委会组建工作，完善机构设置，优化人员配备，健全制度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高效运转。要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加力，按照安全、智能、绿色要求，把工程质量贯穿始终，优化施工组织，建立设计监理、监理建设、监理验收全链条管理体系，确保场地场馆按时交付使用，同步谋划赛后综合利用，强化项目全过程审计监督，全力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要做好测试赛各项准备，分类细化、实化方案，聚焦设施运行、赛事组织、属地保障、应急处置、信息联通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赛事运行保障能力。要完善市场开发运营机制，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运作、企业参与、赛事驱动、商业运营新模式，用好十五冬招商大会成果，制定招商图谱，精心策划系列招商路演活动，建立一企一策专属服务机制，推动更多优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要提升宣传推广针对性， 深挖我省冰雪

0: 民俗、温泉康养、工业文化等资源优势，将辽宁元素融入办赛全过程，构建 AI 加全媒体宣传矩阵，形成立体宣传声势。
1: 王新伟强调，要放大赛事红利，撬动冰雪经济，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开展好冰雪季旅游活动，丰富冰雪消费场景，统筹群众冰雪场地建设设施建设和专业场馆惠民开放，丰富群众冰雪赛事活动供给，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开展冰雪装备器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发，积极培育冰雪装备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强产业集群建设，推动冰雪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出席。
0: 本台记者董宝琦报道，昨天省政协以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发展改革委通报了我省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总体情况。陈涛、关丽、徐鹏飞、梁强、彭立春、高庆峰、高伟等省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和自治县政协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夯实产业基础，以资本市场赋能自治县传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强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建设国家级林下经济产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深化产学研协同育才，发挥新能源资源优势，为企业经营降本增效，优化产城联动布局，打通产城融合发展堵点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我省八个民族自治县地处辽东山川、辽西腹地，生态优良，资源禀赋优厚，发展潜力巨大。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各部门大力支持下，自治县基础设施完善，城乡面貌显著改观，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民族团结大局持续巩固，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整体态势向好。
1: 周波强调，要对标“十五五”规划部署，构建县域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做强做大特色农业，以治改树转赋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深化文旅融合，激发文旅产业新活力，努力把自治县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要主动担当作为，发挥政协联系各族群众的优势，广泛凝聚共识，精准建言献策，助力产业项目落地，持续推动我省民族自治县产业支撑更坚实，城镇功能更完善，城乡融合更深入，民族团结更牢固。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政协副主席于公斌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族和宗教委、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超级稻三十年，写满中国碗装中国粮的接续奋斗历程，也贡献着更多的辽宁智慧与辽宁力量。1996年，沈阳农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杨守仁教授给远在北京的钱学森院士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水稻能不能更高产，能不能培育超级稻。不久后，中育种计划正式立项。这粒生于辽宁的超级种子也由此开启了30年丰粮安邦的旅程。30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农业大学教授陈文福跟他的老师杨守仁教授一起，让中国超级稻有了第一个名字“沈农265”。陈文福，
3: 9个新株型的超高产品种，它的共同亲本是我们给他的。沈农89366，我导师就有这个劲儿。你在东北稻区一定把它做起来，使东北成为我们国家耕稻生产的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现在耕稻是两个亚种杂交以后存在非常大的困难。你今年选的就看挺好，明年它还变，那是很细致、很艰苦的一个活儿，一代一代把它选出来。所以，如果说谈中国超级稻发祥地，包括它的兴起。 理论研究、技术创新、资源创造和第一个品种沈阳六，全是在沈阳。
0: 在超级稻之前，辽宁水稻亩产440公斤左右。随着以沈农265为代表的中国超级稻育成，示范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开启了中国超级稻育种30年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30年后的今天，全国60%的北方超级稻含有辽宁种质血源。
1: 超级稻30年是中国人把种源自主权攥在了自己手里的30年。这期间，超级稻完成4次攻关突破，育成264个品种，累计推广超25亿亩，连破丰产记录，增产稻谷1450亿公斤。全国每3碗米饭就有1碗出自超级稻田。这一连串的数字，把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写成了中国碗装中国粮的答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稻研究所原所长胡培松。
4: 超级稻这个计划的实施啊，对中国的粮食单产保证这个粮食安全应该是至公至伟的。
1: 辽宁省种质资源库又被称为种子银行。记者在这里了解到，过去育种靠人下田凭眼睛和经验一株株挑，但是在种子银行，优良基因被永久地保存下来，再叠加分子育种技术，抗病高产好吃的性状提前就能锁定。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种业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郑文静。
5: 现在我们基于对种子资源它的基因型的精准评价，就可以根据它的亲本的基因型进行定向的设计的杂交，大大提高了品种选育的效率，避免了很多无效的杂交组合。
1: 15-5时期是我国种业振兴10年攻坚的关键时期，超级稻的下一程怎么走，又将去向哪里？超级稻30年大会上刚刚揭牌的辽宁种业实验室，不仅拥有超2亿元的各类育种神器，还有国家队加高校群加产业链的顶级配置。他要做的就是把全国成熟的种业技术引到辽宁，把辽宁最好的种子种到全国。沈阳农业大学校长李斌。
6: 我们已经在积极地参与了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一些重大专项围绕水稻、玉米、大豆重大专项的一些联合攻关的一些科研任务。我相信未来我们辽宁种业实验室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种质资源创新的辽宁基地，未来呢东北基地，来支撑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种业创新振兴行动。
0: 本台记者韩冰、宜天报道。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鞍山市落下帷幕，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为获奖选手颁奖。本届大赛共完成88个竞赛项目，2100多名技能选手同台比拼，产生金银铜牌各88枚。竞技工种覆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大赛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为技能人才搭建交流竞技平台，全方位展示我省产业发展与技能人才培育成果。
1: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政法机关依托线上举报平台、诉讼服务热线、企业信访接待室等多元载体，保障企业诉求应接尽接、应办尽办，累计办结涉企诉求8809件。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受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3058件，审结1835件，挽回经济损失6亿多元。全省政法机关还持续深化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压减非必要执法检查，全省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同比下降20.11%。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2026西柳市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日前启幕，共汇聚300多家优质企业参展。海城当地企业超鹏服饰是第3次参加交易会，一大早企业的展位上就迎来很多外地客商。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潘春生。
7: 我们过去呢很多年呢是以国外市场为主，那么这次呢我们把我们自己服饰品牌的这个产品呢带到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展会上，希望进一步呢打通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
0: 除了传统的商贸对接活动，今年交易会首次推出辽宁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 义乌商户朱素芳第一次来西柳，他盯上的不只是货物。朱素芳：
8: 西柳的他们电商不是做得很好吗？我们家电商也做得很好，交流一下可不可以合作的机会。
0: 服装要看，电商要学，义乌商户来西柳不再只是拿货，而是在找模式对资源。这种变化源于本届交易会首次把辽宁纺织服装从成品面辅料到非遗文创数字电商业态穿成了完整链条。苏豪中天丹东面辅料创新基地业务经理王芳：
9: 我们就准备在辽宁省这块下一步的准备建一个前置仓，从电商的这一块和商铺的这个直采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合作的一个亮点。
0: 鞍山海城市副市长张红：
10: 这是海城放大市场集群优势、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经贸平台，助力本地企业抢抓海内外订单，推动纺织品主导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选剧目日前亮相北京。国宝与舞蹈的结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跟随记者孙诗涵、魏少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在北京二七剧场演出还没有开始，不少观众满怀期待地早早来到了现场。
11: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辽博，然后像那个金步摇呀，然后玉猪龙这些文物其实现场都看到过，我也很期待就是如何用舞蹈来呈现这些文物，然后以及背后的故事。
1: 此次进京汇演，剧目迎来全新的青春力量，21岁青年舞者赵新月首次扛起了核心主演重担。
12: 我希望我用年轻人的舞姿，跳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把辽宁厚重纯粹的文明底色展现给全国观众。
1: 从玉猪龙到金步摇，从万岁通天帖再到簪花仕女图，17件辽博馆藏国宝级文物化作歌舞走向大家的眼前。随着古色国宝辽宁在这方国家级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一段关于国宝5000年的对话，关于多民族融合的辽宁故事也同样绽放在这方舞台上。大幕落下，灯光亮起，观众们掌声经久不息。古色国宝辽宁总导演马玉丽：
13: 我们今天的演出圆满的结束了，真的我自己也很激动哈，因为我们的演员全员在线超水平的发挥。
0: 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

0: 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

0: 问纠纷苗头隐患。
1: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3: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5: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4: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6: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8: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7: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9: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 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6: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6: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6: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3: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6: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6: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3: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刮风、
9: 下雨，
10: 还是晴空万里。
9: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今天下午2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6度，盖州28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鲅鱼圈29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下午2点左右转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今天下午2点左右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16度，盖州28到16度，大石桥29到15度，鲅鱼圈29到1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下午2点左右转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奋进的五年专栏，补基建强智慧，营口持续提升城市建设品质；
1: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筑老食堂建设运营情况，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过去五年，我市围绕解决基本民生问题，持续夯基垒台，城市建设品质大幅提升，住房保障与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建筑业发展提质增效，村镇建设多点突破，以实干绘制出一幅环境宜居、城市智慧、群众幸福的民生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9月11号上午，在聪慧路金花大街至东海大街段，施工人员正操作路面洗刨机，与翻斗车配合进行路面开挖，为地下管线探测和铺设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在距离洗刨现场约2.5公里的盼盼路泵站汇水区域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的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对青花大街南侧路段开展预

0: 钢筋混凝土管的下管作业，两处施工均属城市排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是我市2026年度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盼盼路泵站汇水区域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经理何炳林，
1: 目前已完成主管道施工，剩余一部分支管施工，然后我们诊断预计的话，整个项目在10月20号之前把这个

0: 建设也离不开智慧化管理赋能。2025年底正式投入使用的城市地下管网地理信息管理系统，作为全市供排水、燃气、热力、部分通信与电力的感知系统，可按管线材质、管径、建设年代等多维度动态显示和补录地下管网信息，并支持二三维地图展示，为城市规划建设提供数字化支撑。市城建中心市政设施与地理信息管理分中心科长赵玉海：
1: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对项目新建管线铺设进度进行跟踪测量，并在项目结束后汇总管网数据，统一入库，实现管网数据动态更新。另外，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对裸露出的历史管线数据进行采集比对，逐步提高管网数据的准确度。同时，我们还对管线建设单位提供施工区域管线分布情况，避免在施工中对其他管线造成破坏，从而降低管线施工的成本。
0: 五年来，在城市建设品质提升的同时，我市住房建筑业发展持续向稳前行，村镇建设收获多点突破。2021年至今，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 439.6 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 897.1 万平方米，组织申报17个好房子项目，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15个，惠及居民 9.7 万户。截至2025年底，全市建筑业总产值 565.54 亿元，装配式建筑占比 34.08%， 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占比达 100%。 同时，改造农村危房917户，新增农村生活垃圾处置设施415个，新建转运站15座，小型垃圾焚烧设施1个，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市住建局副局长李小鹤：
2: 15/5期间，市住建局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进一步打造宜居韧性的智慧城市。在住房保障方面，我们谋划了70个好房子项目，29个盘活停还建项目，推进住房以旧换新、房票安置等政策落地见效。在城市更新方面，我们谋划了270个项目，统筹实施老旧小区改造、老旧电梯更新和地下管网建设等重点工程，不断优化城市功能品质。
3: 本台记者报道，9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市政府2025年筑老食堂运营情况和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筑老食堂建设进展情况。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增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座谈会上，视察组认真听取全市筑老食堂建设运营整体工作汇报，与会市人大代表、筑老食堂运营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和市直相关部门代表，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围绕提升市老化服务、拓宽服务覆盖面、健全长效运营模式等方面深入交流，积极建言献策。石卫东强调，筑老食堂建设运营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养老服务水平的重要民生工程，相关部门要明确工作职责，厘清工作思路，始终坚持公益属性、市场化运营的总体定位，立足满足广大老年人基本就餐需求，科学优化网点布局，稳扎稳打，有序推进，推动筑老食堂布局更合理，服务更精准，发展更稳健。要压实工作责任，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筑老食堂准入、考核、退出全链条机制，统一建设标准、服务规范和运营流程，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保障筑老食堂常态长效运行。要注重示范引领，强化典型宣传，积极培育先进典型，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以点带面，带动全市筑老食堂整体服务稳步提升。要凝聚多方合力，坚持久久为功，抓实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落地实施，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让老年人享受到更暖心、更安心、更舒心的民生服务。 座谈会前，视察组先后深入鲅鱼圈区熊岳镇新城。

0: 社区筑老食堂、海星街道丁屯社区筑老食堂和老边区路南镇蓝湾社区筑老食堂，实地查看就餐环境、菜品供应、食品安全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政策落实、日常经营及老年人就餐反馈，现场倾听运营主体、基层社区的意见诉求。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姚明、田伟、王春雨、薛静参加座谈，副市长傅波代表市政府做工作汇报。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邓继林走进营口市高级中学，以“青春与法同行，成长与律相伴”为主题，为同学们带来新学期法治教育第一课，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校园安全法治防线。邓继林紧扣高中生身心成长特点与校园生活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的典型案例，从法治内涵、风险防范、青春寄语三个维度展开专题授课。针对青少年高发法律风险，他重点围绕校园欺凌、暴力犯罪、帮信犯罪、网络违法、电信诈骗等突出问题，以案示法，深入剖析各类违法行为的诱因、危害及相应法律后果，引导同学们认清行为边界，严守法律红线，不断提升法治意识、风险防范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宣讲之前，邓继林还受聘为营口市高级中学法治副校长。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16号，由市总工会、市文联共同举办的汉末宋国庆匠心绘营口、营口市营国庆职工美术作品展在市博物馆启幕。本次美术作品展聚焦时代新风与营口地域特色，共展出来自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90多名在职职工及美术爱好者的100幅作品。大家以农耕不染、渔民生活等主题展示营口风土人情，以海鸥、丹顶鹤等动物形象展现营口生态环境，以楞严禅寺、青龙山等地理坐标赞颂营口民俗建筑和自然风光。前来观展的市民群众纷纷驻足欣赏讨论，展览将持续至本月27号。
1: 近年来，西市区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倾力打造微醺音乐会特色文化品牌。如今这一亲民文化活动已稳步走过2年，以无门票、无彩排、零门槛的亲民特色累计完成16场公益演出，持续为西市区公共文化事业注入青春活力和温暖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9月11号，西市区微醺音乐会在明湖广场举办2周年汇报演出，大批忠实粉丝从四面八方赶来，伴随着晚风与歌声，共赴一场城市的音乐之约。市民李玉：
3: 大家一起合唱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氛围。然后从第一期站着听到结束，然后到现在到第二期就已经知道自己带小凳子来了，然后就是站个地方然后坐着，然后从头听到结束。我感觉这个有这个氛围挺好的，而且很放松。
2: 作为西市区重点打造的普惠性文旅品牌，微醺音乐会彻底打破传统文艺演出的固有模式，坚持全民舞台、全民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无彩排、零门票、不限制参演人员、不规定表演形式，尽情释放群众的文艺活力。经过2年的沉淀，微醺音乐会演出阵容多元丰富，民谣、流行、摇滚轮番登场，一大批本土歌手站在舞台上一展风采。下一步，西市区将持续完善微醺音乐会，不断丰富演出内容，创新融合业态，优化服务保障，持续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助力西市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西市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李嘉伦：
4: 下一步呢，我们要做城市的一个生活会，把微醺音乐会为核心，然后呢，把一些像中医药市集、包括车展，还有一些促销费，再尝试搞一些露天电影等一些其他小范围的一些活动。这样呢，我们争取把活动变成2天到3天，让大家来有的玩、有的看、有的消费，让大家尽可能的在这里停留更长的时间，让大家能够享受这种欢乐的周末。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青春披戎装，壮志赴军营。
2: 9月15号。老边区人民武装部举行新兵欢送仪式，8名新兵怀揣报国理想踏上军旅征程，仪式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8名新兵身披入伍绶带，身姿挺拔，精神抖擞，立志奔赴军营建功立业。新兵代表马成镇：
5: 马上我就要奔赴军营，我将牢记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到部队后刻苦训练，锤炼过硬本领，坚决服从命令，听党指挥，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入伍誓言，履行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2: 随后，新兵与家属、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大家分工配合，谈笑融融，把对家乡的牵挂与期盼包进饺子中。现场还举办集体生日会，全体人员同唱生日歌，用温暖祝福为新兵壮行，让即将远行的青年在离别时刻感受浓浓的家乡温情。老边区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李忠达：
6: 本次欢送仪式在为新兵壮行鼓劲的同时，也为社会营造了从军尚武的浓厚氛围，从而激励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国防建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抓细征兵各项工作，源源不断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为强军事业贡献老边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战前区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启动，活动为期一个月，以放心消费创建为抓手，搭建商户惠民让利、群众安心消费的优质平台，进一步释放金秋消费潜力。战前区积极倡导辖区经营主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严把商品质量关口，规范价格公示、促销宣传及经营服务行为，坚决杜绝虚假宣传、违规促销等乱象。为保障活动平稳有序开展，战前区市场监管部门聚焦节日消费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查处各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持续畅通消费维权渠道，高效化解消费纠纷，快速回应群众诉求。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5: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人们为什么会陷在负面情绪里出不来？我们一定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生病了，睡前疑虑明天是否又会有某些困难袭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焦虑情绪所吞噬。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告诉你，在成年人的世界，拥有快乐也是一种能力。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快乐好像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底色，人们时而焦虑，时而抑郁，想要逃离所处的生活。那么如何让这些坏的情绪通过阀门排除，让好的情绪留下来帮助我们调节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着眼于烦恼的反义词快乐本身，讨论如何建立抵消消极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情绪智力，简称 EI。相比 EI， 我们可能更熟悉 EQ， 也就是情商。只是 EI 更聚焦于情绪，是指理解、控制和利用情绪的能力。 EI 低的人就像是高压锅的阀门坏掉了，有气儿出不去，有米煮不熟。比如辅导孩子做作业总是气急败坏，和伴侣沟通时总是忍不住发火，在职场上总觉得有人给自己穿小鞋儿，稍有不顺就觉得心灰意冷。而高 EI 的人同样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却能够换一种态度去面对。很多时候，当我们改变了心态，也就改变了问题的难度。那么问题来了，高 EI 如何练成呢？首先你需要敏锐感知到情绪，包括区分真假情绪，准确表达情绪。比如很多当妈妈的都知道一条民间真理，孩子们向小女孩们介绍这些领域的相关活动，让他们有机会均等地接触各个领域的资讯，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很多人都认为当一个男人粗鲁居高临下地呵斥女人，同时也如此对待男人的时候，他是忽视性别的，也就是说他不存在性别歧视。为了验证男性对男性和女性都粗鲁时不会被视为性别歧视的普遍观点，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分享他们对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抨击男性和女性的推文，虚构经理对待男性和女性员工的故事，以及对性别歧视行为的看法。研究结果表明，跨性别的粗鲁行为为解决性别歧视造成了障碍。一个粗鲁的男人会令人产生一种公正的错觉，让性别歧视的肇事者有理由否认，这可能会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性别偏见并不是粗鲁行为的基础。通过强调他们对男性也无理的情况，证明他们不是性别歧视者。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领导力和组织行为学的副教授 Peter 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性别歧视和粗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性别歧视的男人可能而且经常是对其他男人粗鲁。因为现在对性别歧视的普遍理解是仅基于性别对女性的歧视。根据这个定义，如果一个男人对两性都很混蛋，他就不会是性别歧视者。然而研究人员更广泛地将性别歧视定义为反映促进对女性的负面或贬义刻板印象的态度、信仰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坚持不懈的一个原因是观察者可能没有认识到日常的粗鲁行为可以作为歧视女性的方便面具。这些男性可能认为，与其支持女性，创造性别平等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可怕地对待每个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粗鲁并非掩盖性别歧视的面具，相反，对性别抱有歧视的人们也会因为其他因素歧视其他人。 而粗鲁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罢了。性别确实存在客观上的生理差异，但这些并不是我们人生的限制，更不该成为歧视的理由。希望所有女孩子们都可以坚定起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更多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在成年人的世界，拥有快乐也是一种能力，以及真实存在的男女差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
0: 北京时间8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